热血沸腾过后，往往需要一段冷静的沉淀。成长这门课最难学的章节就是舍得，手里只有松开一些东西，才能腾出空间去拥抱新的可能。这首歌里有成年人在取舍之间的那份通透与释然。

当你想通了，舍得那些执念，眼前的风景就变了。你会发现，原来困住自己的不是围墙，而是视野。这时候抬头看，天空海阔，哪里都有路，哪里都是方向。带上这份豁达，我们一起听这首《天空海阔》。

看过了天空海阔，最后选择停泊下来，往往不是因为无路可走，而是因为找到了值得停留的港湾。这世上最温柔的力量，大概就是心甘情愿，不计较得失，不计算付出，那种坚定足以抵挡漫长岁月。

心甘情愿这件事落实到日常里，往往就变成了笨拙的偏爱，说不出太华丽的道理，也没有太多花哨的技巧，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只懂得对你好。这种返璞归真的表达，或许才是最动人的情书。

从深情告白到励志高歌，李克勤的音乐总能在不同情绪间自由切换。提到他，就不得不提那首刻进 DNA 里的旋律。无论命运怎样颠簸，只要前奏一响，就好像有一轮红日冲破乌云，照亮脚下的路。

红日的热烈终回归于夜的沉静，当喧嚣散去，房间只剩一个人的影子，寂寞就像潮水一样慢慢涌上来，但这并不可怕，学会和寂寞共处是每个人都要修习的功课。在这个寂寞夜晚，让歌声给你一个无形的

在寂寞的夜晚里，如果能遇到一点善意，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举动，都会显得格外明亮。助人为乐这件事从来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更轻松、更贴近当下的方式表达出来。最后，这首歌带着一种调皮的温暖，让我们重新审视平凡中的微光。

不知不觉，我们在这个李克勤的音乐世界里走过了急切、完美、遗憾，也走过了热血和寂寞。你会发现，这些歌就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普通人的日常，会胆怯，会逞强，会失落，也会因为一点善意而热泪盈眶。生活或许就是这样，没有太多惊天动地，但总有一些旋律能稳稳地接住你的情绪。希望今晚的这些音符能变成你梦里的一点光亮，伴你度过长夜，去迎接明天那轮崭新的红日。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0: 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107集，秦军示威。大帐内立时一片寂静。萧何忽然想到上德若谷的箴言，他怎么也想不到，当年在赌场上与人争分计离的刘邦，竟然如此大度，将3000人马赠与他人。所谓蹴而立之，其入之不亦深乎？战争就是如此的改变了一个人。至于彭越，更是吃惊不已，忙拱手道：
7: 使不得，使不得，沛公，折煞在下了。
6: 刘邦缓步上前，牵着彭越的手道：哎呀，人言既不修文学，然以有天下为己任，岂能因小利而暗于大局？将军千人之武难敌秦军，3000人马虽不多，然亦可壮形色，将军勿再推辞。
8: 即使沛公大量，将军笑纳便是。
6: 萧何也在一旁劝道。彭越还能说什么呢？离开营帐之时，他转身向刘邦深深地行了一礼，悠然喟叹道：
7: 沛公者，率从风云之主矣。
6: 送走彭越，刘邦传令下去，当夜子时高点火把，佯攻实退，梯次西行，令敌不敢穷追。彭越早早地来到营寨，看见沛公的车驾过来，忙率领马身以下校尉在车前送行。刘邦在萧何陪同下来到送行队伍面前，轻轻扶起彭越，双手抚着他的肩膀道：
9: 今日一别，诚望将军珍重，后会有期。
6: 刘邦没有忘记拨给彭越军的校尉，叮嘱他追随新主，竭忠尽命。
9: 你莫负所望，待诛灭暴秦，江山归一，愿与诸位会于咸阳。
6: 言罢，刘邦登上车驾，轰隆隆地西去了。2月初2那天一大早，天空忽然阴云密布，不一会儿便听见巨大的雷声滚过中军帐，惊落了章邯手中的竹简。这次统兵出关以来从未有过的天象，使他起身来到帐外，望着头顶的乌云喊道：

0: 来人！
1: 侍卫应声进来，问道：
2: 将军有何吩咐？
0: 可有来自巨鹿的消息？
1: 还没有等侍卫回答，天空就落下了雨，他本就烦躁的心绪如同飞雨，纷然无序。正要把莫名的怒火发泄到侍卫身上，就听见辕门外传来一阵战马的嘶鸣。章邯急忙出帐查看，却见是章平一身战尘地滚下马来，跪倒在章邯面前：
3: 兄长，王离射箭为国捐躯，你拼死杀开一条血路才得以走脱。
0: 这怎么可能呢？
1: 章邯有些头晕，侍卫急忙上前扶持，却被他推开。
0: 王离乃将门之后，声闻遐迩，射箭乃久战之将，料事如神，怎么会败给一位乳臭未干的项羽？
1: 张平跪在地上沉默不语，不一刻浑身淋了个湿透。章邯示意张平起身说话，两人来到帐中坐下，几盏茶后，张平的惊惧才慢慢退去。遂将项羽如何破釜沉舟，如何擒获王离，粗鄙大限地叙说了一遍，末了长叹一声道：
3: 帝率军朝西突围，从沿途逃难的百姓口中得知，王将军被擒后宁死不屈，项羽将其枭首，射将军自焚身亡。
0: 难怪这雷声如此恐惧，莫非上天要谴告于我吗？
1: 在张平的说话声中，章邯做着渺无头绪的联想。
3: 帝担心兄长运粮中途遭敌伏击，故而一路奔来。
1: 章邯雪白的眉毛颤了颤，没有说话，但神情却十分忧郁。张平从巨鹿带回的消息，加上前几天自己运粮中途的遭际，都使他对项羽有了不可名状的畏惧。过去与项梁作战时，他从没有过这种感觉。
0: 后生可畏，岂知来者不如今也。
1: 章邯心里这样诘问自己。
0: 难道恢复一统江山的重任果真要在我手里夭折吗？
1: 现在想来，刚刚过去不久的大战使章邯仍没有走出惊惧的阴影。当他按照一军时部署打点好数百辆的粮草北上驰援那一刻，他自信地判断，项羽绝对想不到他这次退避到押运粮草了，更不会想到他会取道漕运，然后过邯郸，沿漳水岸边陆运至巨鹿，以应王离粮草之需。临行前，他对麾下的校尉道：
0: 只要将粮草平安无误地送到阵前，每人赐爵一级，免3年赋税，攻下巨鹿城，大宴3天，论功行赏。
1: 从吉原到巨鹿，中途经过邯郸，但自从秦军攻陷邯郸并毁了城池后，这一路没有障碍可以阻隔章邯与王离射箭之间的联系。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亲自押运粮草到前方。况且早在去年6月，他就开始修筑吉原至巨鹿的甬道，现在已投入使用。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楚军会在邯郸以北的太行山东麓密林中设伏。桓楚此战并不关注斩杀诸将，他的弓弩手呈圆形阵法朝秦军发射火箭，一波射罢，另一波继续，秦军步军未能到得阵前就浑身着火，火焰舔舐皮肤的吱吱声与士卒惨烈的叫声混在一起。当桓楚的战车冲来的时候，章邯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慌张，他一面指挥麾下的校尉死死拖住桓楚，一面严令后面的车辆紧急撤退。当撤出山林清点粮车

0: 损失接近三分之二。而桓楚在掠取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粮草后，就指挥军伍迅速北去了。
1: 请将军发令追击桓楚，夺回粮草。
0: 身边的校尉几乎同时请战，章邯站在蒙着草灰的粮车前，心底生出不尽的自责。
2: 罢了，丢掉粮草失效，若再遭遇伏击，则不仅王将军无主，且我军危矣。
0: 章邯回转脸向跟随在身后的从事中郎吼道，
2: 传令大军回撤，急援待命。
0: 章邯是最后一个离开战场的，望着大军南去，他觉得前所未有的悲怆。他意识到自己毕竟不是王翦，更不是白起，旧梦终究不可复归。
2: 我推想项羽军中近来定有高人参坐。
0: 章邯说了这些，最后总结道，
3: 兄长。
0: 张平在听完章邯对战事的追忆后惊异非常。
3: 王将军在巨鹿战时也对小弟言过，说项羽军中一定有高谋之士辅佐。
0: 章邯没有回答，仔细体味着王离的话，但他的思虑很快就被另外一个问题取代了。
2: 不好，我怎么只想到项羽而把另一个人给忘了？
3: 兄长说的是刘介。
2: 一个月前，昌邑郡见来书，言刘邦大军在攻陷历县后正朝昌邑进军，并与巨野泽中的贼首彭越会合，为兄即派都尉董翳前往援战，只是迟迟不见消息传来。我闻彭越勇猛，而刘季麾下的樊哙、柴武、曹参皆能征敢战之将，尤其是萧何足智多谋，我恐昌邑不保。
3: 兄长之意是命小弟驰援昌邑？
0: 张平眨了眨眼睛问道。张平的善解人意让章邯十分感念，父母当初让他跟随左右，原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孰料他却将其置于危险位置，真是有负老人家嘱托。可他自知也没有别的选择，他拍了拍张平的肩膀，那目光中充满了柔和。
2: 机不可失，你用过午饭即率军前往昌邑。我
0: 后半截话没有出口，张平已经明白兄长是含着愧疚的心绪下令的，他也情不自禁地涌出泪水，双手抱拳道，
3: 兄长春秋已高，必当竭力为兄长分担，还望兄长珍重。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第108集，救司马欣。张平走后不久，项羽就将大军移至漳水南岸，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奇怪的是，项羽竟没有主动进攻的意思，他在等待什么呢？而章邯也明白，在司马欣前往朝廷奏事的日子里，自己任何不慎都会给战局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因此他只要求麾下的校尉们严防死守，不给项羽军任何可乘之隙。说起来，那是一个月前的事情，他接到了陛下的诏书，责备他进军不利，屡次退却。而李斯父子死于酷刑的教训，使他担心皇上是受了赵高的蛊惑。 恰在这时，定陶大战

0: 取得胜利，他移军北上黔西，派遣司马欣回咸阳陈情，并向皇上求援，以便在南北两线展开剿灭贼寇、平定诸侯的战事。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也不见司马欣回来，他的心绪便不得安宁。在这个多事之秋，一切都那么扑朔迷离，但章邯更明白自己是三军统帅，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让吉原沦入敌手，更不能让敖仓为敌所用。因此在司马欣董翳不在的日子里，他督促校尉们在吉原大营周围开挖壕沟，又派遣一支劲旅到敖仓布防，防备敌军偷袭。这天太阳渐渐爬上山头，章邯终止了一个时辰的练剑。用过早饭，他就带着从事中郎和侍卫前往阵前查看防守情况。出了营寨南门，登上作为漳水和环水分水岭的南坡，一条并不算大的溪流从坡下缓缓流过。岗不算高，不足300尺，却有一个非常躁动的名字，野马岗。也许当年此处即是野马出没之地，它就像一道实验，漳水和环水在这里被一分为二，自西向东流去，与南面和西面的太行山余脉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冲击带。从外面看似乎地域狭小，越往里走越是宽阔。秦军占据着攻守兼备、进退自如的地方，也许正是项羽南渡后不敢轻易进攻的原因。章邯按剑而立，放眼满目春色，从岗子下去就是一个水运码头，从这里上船可以顺环水向东入河水，到达广阳道，然后直通河内。向北则可以经环水入清河，将辎重粮草运抵巨鹿。冲破料峭春寒，山桃花最先在沟岔两卯间开放，远远望去连片累枝，香尘弥漫，灿若云霞。春风吹过，一瓣瓣残花纷纷扬扬落进水里，被涟漪带向远方。章邯看着那花瓣在水中打着漩涡，渐行渐远，他的心就随着落红飘到千里之外的咸阳。他在京都任少府的年月，每到春暖花开季节，他都要陪伴父母驱车北板，看桃花杏花。那一座座摩肩接踵的六国宫室，常常让他惊叹。是战争改变了一切，他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咸阳。在接到二世斥责的诏书后，他也暗地埋怨过，以为远在京都的官员们根本无法知晓前方战阵的惨烈。前面有一群士卒在修筑一座高台，那是伫立在距大营五里外的烽火台。章邯沿着岗顶朝北走了大约一里，就到了烽燧前，正遇见一位校尉用皮鞭抽打士卒。那位倒地的士卒发出痛苦的呻吟，在他面前是红红的血渍。校尉正在气头上，却不意皮鞭被人挡住，正要大骂，发现是章邯，急忙单腿跪倒在地道：
1: 卑职参见将军。
0: 在得知士卒怠工后，章邯从校尉手中接过皮鞭，狠狠地抽打下去。眼看士卒奄奄一息，一旁的将士个个噤若寒蝉，呼啦啦的就跪倒在章邯面前求饶道：
2: 小人们知罪了，还请将军饶了这位兄弟。
1: 今后再有敢于触犯者，斩无赦。
0: 章邯放下鞭子言罢，转身离去。

0: 从事中郎在前面带路，张邯等人去码头查看船只情况，顺着砖砌的台阶下到码头，一字排开数十条船，每条船上都有两名士卒挺立注目。从这里向南可以与陆路相通，这也是张邯将这里选作大营，并主动请缨担任辎重粮草运输任务的原因。在渡口值守的校尉禀报道，
1: 自巨鹿开战以来，渡口将士枕戈待旦，不敢稍有疏忽。
2: 此处为我军后备要冲，形同咽喉，绝不可掉以轻心。渡口一事，我军危矣。
0: 张邯点了点头，登上守船甲板，水手们高张船帆，十数位艄公搬动大桨，高呼号子，大船缓缓启动，朝东而去。因为是东向顺流，艄公们在矫正好船舵之后，就渐渐松了气力。一任帆船借着风力顺流而下，沿途两岸山花烂漫，榆柳争绿，鸟鸣啾啾，哪儿还有战士的气息呢？风顺船快，不到一刻时间，船已驶离渡口五里地，前面有一处浅滩，艄公们都不敢大意，纷纷做好搬船的准备。张邯手搭凉棚朝远处张望，不禁惊呼一声，
2: 哎呀，前面滩涂处是何物？
0: 没等艄公回答，他就接着道，
2: 看样子是一落难之人，只是未知生死否。
0: 他立即要校尉遣人下到滩涂看看。
3: 将军，未知敌友仓促施救，这个……
0: 校尉有些不放心。张邯看了一眼校尉，脸上掠过一丝不悦。
2: 哎，或敌或友皆当施救，若是敌是密探，正好借机了解彼之军情，若是我军将士，施救自不待言。
0: 校尉应了一声诺，遂命一位武长带着四五名士卒涉水到滩涂，须臾间便传来武长的喊声，
3: 启禀将军，落水者乃长史司马欣大人。
2: 司马欣，他如何会在此昏迷？
0: 张邯的脸色顿时严肃了许多，朝滩涂喊道，
2: 快叫司马大人上船。
0: 司马欣被武长一干人救回甲板，喝了几口热水才睁开眼睛，疲倦地问道，
4: 这是何处？我为何到了此地？
0: 张邯俯下身子问道，
2: 我巡查水路，却不意遇见长史于此落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司马欣明白了，重新闭上眼睛，无力地说道，
4: 一言难尽啊。
2: 哎，先回大营。
0: 张邯命艄公们调转船头，并预备了酒菜为司马欣压惊，席间问起咸阳之情事，司马欣口中含着食物，口齿不清地回道，
4: 下官连续三天未尽粒米，二日等饱腹之后再细说。
0: 张邯举到空中的酒杯被复杂的心绪搁置了，他不再催促司马欣，也不再提及回朝的事情，饭后命侍卫好生伺候司马欣歇息，一切待精神恢复之后再说。等司马欣从酣睡中醒来，月亮已经爬上野马岗头上了，他一咕噜从榻上起身，问伺候在身边的侍卫道，
4: 现在是何时辰？
5: 启禀大人，现在已是酉时三刻。
0: 司马欣打量一下自己，发现泥水衣衫早已为干爽深衣所取代，他接过侍卫手中的绢帛，擦了把脸，就直奔张邯大帐而来。两人相对而坐，一个满目期待，一个目光离散，掩饰不住的失落。
2: 陛下怎么说？
4: 这……
2: 哎呀，褒奖或斥责，老夫早已置之度外，你只管说实情吧。
4: 哎呀，大人呐，您让下官如何说呢？哎，我等在前方出生入死，赵高在朝廷蛊惑陛下，陛下一不做朝，一切政事皆决于赵高。
2: 这么说，大人没有见到陛下？
4: 下官带着大人的赏书，在咸阳宫外守候了三天才见到赵高。未料他越过大人上书后，非但不与援军，反而责备我等剿寇不力，声言要奏明陛下追究渎职之罪。下官听闻继李斯父子之后，大将军冯杰父子、蒙恬父子皆死于酷刑，杀了功臣，又杀宫室诸王，秦氏十二王子、侍卫公主皆死无葬身之地。大人，惨不忍睹，惨不忍言呐。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

0: 静，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戏度假体验。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3: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叶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 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

0: 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父亲这个角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开始父亲的职责和今天我们看到的父亲的职责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的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安娜梅钦所著、张一翻译的作品《爸爸五十万岁：男性育儿如何演化至今》中，为我们展示父亲这个角色的进化历史。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聊聊父亲的历史。正像您听到的，父亲这个角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开始啊，父亲的职责和今天我们看到的父亲的职责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的成长之路。通过阅读这本书，其实能让人很好的来审视自己既往对父亲母亲角色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呢，不仅仅应该男性要阅读这本书，女性也更应该阅读，了解理解伴侣所处的阶段和他可能存在的困难。介绍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父职，父亲的父，职责的职。父职是指啊，如何做父亲的理念和实践。父职呢，不仅涵盖了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职责，还包括了父亲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来影响塑造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发展。父职的概念强调了父亲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支持、身心照料以及情感融入等方面。父职的概念强调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多重角色，父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提供者，还是一个情感支持者和教育者。作为五十多万年演化的结果，父亲的身份在日常生活中是那么平常，但成为父亲的经历给男性的生活带去了影响深远的转折。随着父职研究的开始和不断深化，我们认识到父亲并不是只需要提供一方屋檐和一日三餐的次要家长，而是对家庭、对子女身心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父亲起到了母亲无法代替的独特作用。阅读完整本书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啊，父亲的演化历史已经有五十多万年了。父亲是天生的，因为育儿存在于父亲的本能之中。父亲也是后天的，因为父亲的角色成功与否又并不取决于血缘和基因。本书作者安娜梅钦博士是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系的演化人类学家，主要研究父职的科学、人类家庭的多样性、社交网络、恋爱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对人类行为与健康的影响。他的这部书呢，分成五个部分、11个章节，主要探讨了人类社会中父亲这一身份的演化进程。男性接受父亲角色转变过程中，在生理和心理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父亲如何与伴侣一起努力为养育儿童创造良好的环境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0: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2: 过长达50多万年的演化史，父亲们的基因在不断的变化。首先，除了会保护和教导孩子之外，作为父亲这个职业的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同时，父亲这个角色并不只是男性繁衍后代欲望的副产品，而是自然选择的积极结果。比如说，书中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让做了父亲的男性和没有做父亲的男性呢，来观察儿童的图片，结果很有意思。说这些观看儿童图片的男性啊，就已经做了爸爸的，和没有子女的男性之间呈现出了惊人的差异，而不同父亲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但有趣的是，当这些当了爸爸的和没当爸爸的人在看成年人的图片时，这些差异则并不存在。怎么说呢？我们简单解释一下。长期以来啊，人们一致认为父职行为是后天习得的，而非一种生物学现象。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激素在父职行为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清晰地看到，父职行为和母职行为一样，是有切实的生物学依据的。咱们再说说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有些家庭认为这父亲啊，只要工作赚钱就好，家庭的事情全交给母亲负责就好。但是演化史告诉我们，父亲绝对不是母亲的附属品，不是偶尔充当临时保姆或者是帮忙拎包就可以了。书中指出，在一个家庭中，父亲的存在和母亲一样重要。母亲和孩子之间，在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就开始有了彼此的依恋关系，而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连接，同样是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孩子出生之后才产生。父亲和孩子之间同样拥有着像母亲和孩子一样的那种依恋关系。很多人认为，男人开始有意识自己成为父亲，是从见到孩子开始的。但实际上，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男人就开始意识到自己成为父亲这个职业了。人类学研究者罗伯特·莱文就指出，世界各地的父职行为出现差异的潜在原因，大多是环境风险因素。环境中条件不同，社会存在差异，决定了做父亲的方式也不同。莱文提出的层级模型，将父亲的角色的关注重点分成了如下三个层级。第一层，在高风险环境中，无论这样的风险来自战争、野兽还是疾病，父亲的主要角色是确保孩子的生存和健康。第二层，在生存风险较小但经济比较贫困的情况下，父亲的首要任务是传授给孩子足够的技能，使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后能够实现经济方面的自给自足。第三层，在经济状况比较有保障的情况下，父亲就会关注孩子的社交、智力和文化发展。不同的文化环境和风险因素，让父亲的角色焦点呢，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父亲毕竟没有经过十月怀胎，尽管基因里有做父亲的基因，但我们也要明白，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才能学会做父母。即便你可能很不理解，甚至无法原谅父母在养育中对你的影响甚至伤害，你也需要知道，包括你自己在内，做一个好的父母是需要时间的。可能父母已经尽力尝试做好了，但环境风险和认知能力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3: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 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爸爸五十万岁，男性育儿如何演化至今，这本书颠覆了过去人们对于父亲的刻板印象，让我们能够了解父亲的角色是多么复杂和重要，也在养育子女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尽管本书并非一本操作手册，但在就父亲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给出了回答。无论是想成为更好的父亲，还是更了解父亲，都可以通过阅读本书进行深入了解。
2: 人类的父职行为实际上是刻画在 DNA 里的，总会听到有人说我不会当父亲，但真的是这样吗？那我告诉你，从你出生你就会当父亲。看似有些夸大的一句话，在演化行为学里却是不争的事实。五十万年前，英国的海德堡人脑容量不断扩大，渐渐地发展出语言，因为不断生育，仅仅依靠女性的力量已经不能够应付孩子们的养育。这时候呢，父亲就参与进来，承担起保护和教导孩子的重任。男性呢，既要去为全家捕获猎物，同时呢，还要教大龄一些的孩子学习制作工具、抵御野兽等生存技能。而这些长达近五十万年的演化史，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父亲。那为什么会有持久的影响呢？主要原因有三点。一，原始的父亲身上出现了两个关键的父性的特征，这就是保护和教导。二，人类的父性不只是男性繁衍后代欲望的副产品，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第三，父职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后天习得。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知道，为人父母的本能就在你的心里。在演化史中，如果没有出现父辈属性的话，那么相对应的亲缘关系、族群属性等的建设，还不知道要推后多少万年。所以说，你从出生就会当父亲，并没有夸大其词。当你作为男孩咕咕坠地的这一刻，神奇的 DNA 已经把父性这一属性传递给了你，而你需要做的，则是当你组建家庭的时候，学会怎样去当一个合格的父亲。这不仅是你对家庭的责任，更是你的父职 DNA 告诉你该履行的义务。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爸爸五十万岁，男性育儿如何演化至今，讲述了爸爸是对子女身心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起着母亲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父亲，到底能为孩子带来什么？
2: 这本书中也指出，父亲的角色是复杂和重要的。一个男性成为父亲的过程，其实和一位女性成为母亲的过程同样是需要被人关注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反思一下我们的父亲，也反思一下自己作为父亲的所作所为。事实上，父亲在孩子发育成长过程中起到了独特而强大的作用，有能力影响孩子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发育。爸爸五十万岁中讲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比如南美洲巴拉圭的亚切人，他们有着极度尚武的社会文化，常年和邻近的部落交战，因此呢，这儿的父亲的主要任务是在部落受袭时保护家人安全。他们呢，平时很少陪伴妻儿，但面临很高的死亡风险。而刚果的阿卡人则不然，他们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网猎时需要全家出动，因此呢，阿卡部落的父亲一天中有一半的时间在陪伴着幼年子女，他们唱歌给孩子听，给孩子喂食或洗澡，陪孩子睡觉的时间比妻子还要多。那么这两类父亲在育儿上，在家庭生活中算是两个极端，但是作者总结到，无论哪种方式，本质都是出于同一个潜在原因，那就是确保子女生存的强大动力。父亲在所有人类文化中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者在这指出，并不单单是他们繁衍后代的作用，而是他们在家庭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话题呢也很有意思，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只有母子关系才能影响孩子的幸福和健康，父子关系同样给孩子的成长带去深远的影响。相对于母职行为来说，父职行为更为灵活。作者指出，这是基于男女大脑区域的演化差异。母亲的大脑中边缘系统更活跃，她对环境中的威胁更加敏感。因此呢，母职行为的特点是关爱和照料。而父亲的大脑中新皮质更为活跃，他负责处理复杂想法并制定计划，因此呢，父职行为的特点是教育孩子承担责任并突破成长边界。有些母亲常常会指责自己的另一半，就是孩子的父亲啊，他陪孩子的时候简直是瞎胡闹。因为这些父亲呢，看上去好像是经常在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缺席了，而他们有闲暇的时候就会逗弄孩子，和孩子们没大没小的疯闹。那有些母亲对此感到非常烦心，感觉自己呢带了两个孩子。但正如作者所说的，世上并不存在正确的为父之道，父亲完全可以尽情和孩子玩闹，无论这种活动表面上看上去有多么幼稚无聊，都会对孩子的成长发挥关键作用。书中呢，也将新进的科学研究和新手爸爸的真实故事相结合，从基因科学、神经科学和演化心理学的角度，讲述了父亲在育儿过程中的重要性。而父亲这一角色对于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爸爸50万岁：男性育儿如何演化至今》。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作为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房，北海公园的静心斋如何在局促的空间里营造出面积广大的效果？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别样书房。

0: 110余公尺，广70余公尺，地形极不规则。作为昔日的皇家御苑，北海公园里除了美丽的太液池与白塔，还有几处风格各异的园中之园，其中静心斋风景最佳。梁思成曾说，北海北岸诸单位中布置精巧清秀者莫如静心斋。今天书本旅行团跟随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来到了北海北岸的静心斋。梁思成为什么说他在极小的面积之内营造出了面积广大的空间感？书本旅行团有幸邀请到了天津大学的张凤武老师。张老师以古代皇家园林为研究领域，主持了诸多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测绘与修缮，其中就包括北海公园。在张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能解开这个疑惑吗？
1: 哎，一走进来就看到了，这上面写的是静清斋。
2: 对，它从最初的命名就是叫静清斋。
1: 对，
2: 那直到我们民国，当然这个清室已经灭亡之后，其实它才更名了叫静心斋。所以静心斋匾是挂在这个宫门上的。
1: 嗯，
2: 其实换句话说，从创建之初，宫门上没有匾的。
1: 嗯，
2: 其实它的真正匾额是在进门的第一个主殿来命名整个建筑群的。
1: 对，
2: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就通俗化的按照宫门这块匾来称呼这个建筑群，叫静心斋。
3: 那张老师，那我们这个静心斋是用来做什么的呀？
2: 这个地方其实跟我们这个北海里面有很多的小园子功能其实相同。简单讲，就是乾隆皇帝在礼佛活动之后，他会找一个休息的小地方，读书啊，或者看看画啊，赏赏景的地方。
4: 那当时静心斋的选址为什么要选在这里呢？
2: 这个问题其实跟我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它的这个宗教建筑群，我们说叫西天梵净，这是明代就留存下来一个建筑群。乾隆皇帝再一步的一个拓建，在创建那之初其实是给他母亲来祈福的，就是当然也是这个礼佛活动。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他就要在他最近的一个地方建一个小园子啊，刚好在他东边有一块台地，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个小园子其实它不是一块平地，在这块地上建了一个我们说依附于这个宗教建筑群的一个小园林。所以这个选址包括它的位置其实是非常有这种紧密的逻辑的。对对对，
1: 有点像现在咱们说的这个配套设施。
2: 对对，没错没错，这个说法很准确。
0: 乾隆皇帝建好这座小园林后，因为喜欢便常常来这里读书，由此这里有了乾隆小书房的称号。此时池水澄清，整个园子安静如画，同学们一方面感受到书房的幽静，却由此生出一个大大的疑团：既是读书休息的场所，为何要在进门处局促的空间里挖出一口方堂呢？这不是让人感觉有些压抑吗？
2: 我们看这个方池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压抑，进行方向很局促，而面阔方向又很宽。其实这已经超过了我们视野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
1: 对，
2: 换句话说，就是它让你的心马上就感觉这空间会安静下来，因为它很压抑。所以你再加上这个静清，其实这个静大家都知道镜子，但是古代我们静就同于借鉴的鉴。这个就是静鉴这两个词，大家应该想到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皇帝谈过这三鉴，这个唐太宗。
3: 对，
2: 魏征传里面提到了，对吧？
3: 对，
2: 有三鉴，以铜、以古人和以人为鉴，正衣冠、正己，对吧？
1: 对。
2: 那很显然，水是什么？水是安静，像镜子一样，对吧？
3: 对。
2: 其实这个寓意就一下子你能呼应起来了。其实你再想，谁会有这样的这种修养的要求呢？
3: 皇帝
2: ，对吧？因为在这个时候你要面对天下。其实唐太宗为什么会写这句话？因为他是一个皇帝的身份，我除了要做好自己，我还要做好一个好皇帝。那其实那就是乾隆皇帝在这个地方，他也要做到，我是王。所以咱们一直说一句话叫内圣外王，这是他最好的能体现我作为一个王的这种时刻在自省，要鞭策自己，要好好的去锤炼自己的心性，要对天下去关心，然后反思自己有没有错误啊等等。
0: 内圣外王是古人修身理政的最高理想，它最早出自庄子，是说只有内修仁德才能外施仁政。

作为一代帝王，乾隆皇帝将内圣外王作为人生追求，通过不断修养心性，达到内圣的治国理想。这种人生理想体现在静心斋设计的各个细微之处。看似简单的一方水池，寓意着以史为镜，时时警醒着乾隆皇帝不断内省。同学们跟随张老师穿过廊子，绕过方池，来到主殿。经过工作人员的特许，旅行团小心翼翼走进主殿。

0: 走到里面确实觉得特别敞亮通透，
1: 向前面看到方池，
0: 对，
1: 后面马上又是另外一番自由布局的一个园林景象。
0: 对，大家往这边看，你看这边一个一个的这个窗框，就是特别像现在咱们经常说的叫引景入室，是不是
2: 每一个窗框就像一幅画一样。
3: 中国古人眼中的诗与远方不在别处，就在小小的园林里。框景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种构景方法，造园者如同摄影师用镜头截取风景一般，利用门窗洞廊柱等建成围框，框住某一处风景，使之形成满园的诗情画意。静心斋主殿三面都是大窗，让整个主殿极为敞亮，毫无一般古建大殿的昏暗压抑，又能够形成旷景的效果，让后花园的美景形成一幅幅的山水画，其景象正如梁思成所说，精巧清秀，惹人爱怜。同学们走出主殿，穿过回廊，来到风景如画的后花园，这里正如梁思成所说，面积长仅110余公尺，广70余公尺，然而在如此局促的空间内，却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这种神奇的空间效果是如何实现的呢？
0: 这个园子肯定每个季节看景色都不一样。
1: 这块场地其实是非常的局促的，就进深方向很短，但是东西方向比较长。当时的设计者很巧妙地用一些我们说这个分景和隔景的做法，就把我们看似面阔和进深方向并不大的这样一个尺度，增加了像我们眼前的比如说小玉带桥，对吧，然后远处的爬山廊，一下子就把我们似乎一览无余的景观增加了我们说前景中景和远景的这个层次，使我们看到的景观它有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就是我们的路线你会发现，哎，它并不是一个直线的一个路线，对吧，它是曲曲弯弯的，给我们有不同的观察视角，就能实现我们说移步换景。
3: 整个园林面积不大，却山石环绕，小桥流水，同学们惊喜地发现，这一片宛如天开的情景，不正是梁思成所说的纯属天然，极饶幽趣吗？
1: 而且你们看没看，就是这个细节啊，其实很有意思。这个静心斋，它用的都是青白石，就是压面那个石，看到了吗？
0: 是的。
1: 但是一旦换到我们的小房子，你看隔壁的这些，都是青灰色的，青砂石。其实它也在宣告着，我开始进入了一个非常朴素的自然环境里面，就小园林区位。那边呢，没办法，它还是个殿堂。
0: 对。
1: 它还想表达一个所谓礼政也好，或者说我这个外王的一个氛围，它还是有区别。它的很多细节都在宣告。抱着说，哎，我这边是一个礼的空间，这边是一个乐的空间。你看这面呢，这个博案它是用那种大料石，方方正正的。
0: 对，
1: 到这面马上全是自然的博案，
4: 规则了。
1: 对，就是你如果在这面再用这个大料石呢，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氛围可能就没办法营造出来，
0: 是
1: 他就全用这些黄太湖石来进行堆叠，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对，它就很灵动，你会感觉到处都在变化，它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水面宽度，
0: 对，
1: 有大有小。其实中国园林讲的什么自然而然，
0: 对，
1: 对吧？就是虽由人作，反自天开嘛，就感觉这个水池子不是我人工刻意去挖出来的，
0: 对，
1: 而是自然就有这个水，
0: 对。
3: 乾隆皇帝以天地为纸造出的这个园子，想要表达的便是自己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通过前院方方正正的园林气质，营造严肃甚至有些压抑的外王气氛，走到后院的小花园中，则希望通过自然山水的陶冶，实现修身养性，不断提高帝王修为的愿望。那么乾隆皇帝都通过哪些方法来提高自己的修为？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穿过抄手游廊，来到静心斋的一座小院落。
1: 这个小杨，这叫别有一番天地。
0: 是的，
4: 别有一番天地。
0: 竹林啊，
1: 刚刚我们看一个大的场景，马上就修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尺度。
0: 是，
5: 那这个抱素书屋这个院子，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外面的静心斋它是完全独立的。那么它跟静心斋是什么关系呢？
1: 这个抱素书屋，那形成了另外一个相对幽静和内敛的小院落。换句话说，它是独立的嘛，相对独立，但其实水是连着的，一直是贯通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方池，还是后院的水系，还是这些，都是贯通的，然后直接去到太液池。嗯，那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没有分开的。
0: 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抱素书，就会让我们想到老子《道德经》里面的这个话，说“见素抱朴”。
1: 对，
0: 但是这是道家思想。
1: 对对对，
0: 乾隆皇帝有可能把它用作牌匾之上吗？
1: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对这个抱素的一个理解，当然您说的也没有问题。
6: 见素抱朴。
1: 但事实上，乾隆皇帝在造这个园子时，他所引用的其实反倒是孔子说的“惠氏后素”这样一个说法。换句话说，对，就是简单理解，就是我们画画之前身上有一张底板。那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做一个好皇帝，我们要从内心出发。要为什么？要为百姓服务，对吧？然后为天下着想，这个其实是他写这个立意的一个核心出发点。其实还是我们回到前面那句话：内圣外王。
3: 惠氏后素，比喻拥有良好的质地才能锦上添花，这恰好与乾隆皇帝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相吻合。只有不断加强内心修养，才能锦上添花，实现外王的目标。在张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发现静心斋的每一座建筑都反映着同一个主题，而且通过匾额、楹联不断强化，仿佛诗歌里的反复吟咏。如果不了解这些，便看不懂这座园林背后的哲思之美与文化逻辑。离开书屋，书本旅行团沿着穿山廊前往演化轩，从下而上穿行廊中，同学们发现这座园子正如梁思成所说，地形极不规则，高下起伏不齐。演化轩正位于园子东侧的最高处。
1: 刚才大家在下面长廊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你看这个演化轩就像一组画一样，
0: 对，
1: 高地，对吧？有独立的建筑，有叠石假山，有植物，它完全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画面。我们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0: 我们
1: 又
0: 成
1: 了画中人。对，其实演化就想表达这层意思，既是看画的人，又是画中人。
4: 被看的人，
0: 它这个含义不同，就觉得它其中的这个建筑设计也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乾隆皇帝一直所追求的，就是我们已经跳出了古代建筑里面它的一些形的东西，
0: 对，
1: 或者说像的东西，来追求它的意境，或者说文化内涵。
0: 是，咱们继续往前走。
1: 好，
0: 好，走。
3: 演化轩营造的意境之美，正如现代诗人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置身此景，书本旅行团宛如画中人。再看对面的备茶坞、抱素书屋、主殿，它们随地形而建，在极小的面积内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给人的面貌和印象确实如梁思成所说，布置精巧清秀者，莫如静心斋。然而，这所有的精巧安排，又都反映的是同一个主题：内圣外王。领略了乾隆皇帝的书屋画轩，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攀登上高高的爬山廊，去探访园中修建的最晚的一座建筑——叠翠楼。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园子的西北角，也是这园子里面的一个制高点，而且是这个园子里面唯一一栋两层的一个楼阁叠翠楼。
5: 张老师，我之前看梁先生的文章里有写到， 叠翠楼它建的时间比较晚。
1: 是这样的，其实静心斋整个的营建基本上是两个大的变革时期，就始建乾隆时期。那么在光绪十四年的时候建了这个叠翠楼和周边的爬山廊，那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整体格局。刚才我们走这个爬山廊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对吧？原来乾隆皇帝想塑造的是一种山野的景象，
2: 是，
1: 所以加了爬山廊，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看整个园林的一个角度，
2: 对，
1: 而且增加了一个制高点，就是这个叠翠楼，我们在这个楼就可以俯瞰全园，同时也增加了一个整个全园的一个大背景。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底下的这个亭子里面，包括在这个庆泉廊里面看叠翠楼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距离我们挺远的，
4: 隐隐绰绰的，
2: 哎，对对对，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一点点的这个楼尖的位置，但是我们走过来其实并没有走多远。
1: 所以这也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做法，放在了园林的一个角落，而且用这些高树啊隐藏了起来，它既实现了我们说违和感，然后登高望远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够消隐到这个周边环境里面去。
2: 是的。

在张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明白了造园者如何在极小面积里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的原因，同时也终于读懂了这座小园林其实是乾隆皇帝以天地为址的一座建筑作品，它表达了一代帝王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只有不断提高内心的修为，才能实现高远的人生理想。对于普通人来说，同样如此。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

0: 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科兴的源流也比较的庞杂啊。源流一源于姬姓。春秋时期，吴国有一个公子叫柯鲁。那么我们知道，他的后代，啊，就会用他的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所以他的后代就姓柯，柯鲁的后代，啊，这一支是柯氏正宗，啊，是吴国公子之后。第二个源流源于姜姓，出自姜子牙的后裔子孙。姜姓。

是因为齐襄公将柯邑姓柯的这个地方封给了自己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的后代他原来姓姜嘛，但是就把他封邑的名字作为自己这一支的姓氏称柯氏。第三个人也是比较主要的科姓人物，源于鲜卑族。在鲜卑族的拓跋部当中有柯跋氏、柯支氏、柯子氏等等部落，都有个柯这样的一个音，写成汉字都写成这个柯。那么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改汉姓的时候，都改为柯氏。这一批人的数量还很大，那么现在已经融入了汉族。现在柯姓子孙当中应该相当一部分是这样改姓改过来的。源流氏源于地名，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啊，大家不要以为地名只会在一个地方用，错了啊，同样一个地名可以用在好几个地方呢，对吧？前面我们提到姜太公后裔姜姓有柯氏，是因为齐襄公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封在了柯邑柯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又提到另外一个叫柯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今天山东东阿县西南部，原来是魏国的一个邑，而且旁边还有一个湖泊就叫柯泽。在春秋这部古书里边有记载，当年还在这会过盟，就大家诸侯开过大会，那么在柯邑的这个住在这里的人啊，后来也有用地名作为姓氏的。同样春秋时期郑国有个地方叫柯陵啊，一听大概是有山地啊，有些这个高低起伏的山地，但是也叫柯。后来呢，哎，最早这里出来一个复姓叫柯陵氏，后来简化为柯氏。第六个源流源于职业，春秋时期有一个职业叫柯公，什么职业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伐木工人啊。春秋战国时候汉朝伐木工人都叫柯公，或者就简称柯。大家不要以为今天叫伐木工人了这个柯字就没人用了，错了。一直到大概解放前后，就1949年前后，其实50年代还有人这么叫。在东北地区，因为我们知道有好多林业工人啊，伐木工，大家还称他们为柯工、老柯、柯官，还是用非常有古代来源的这个柯来称呼他们。只不过当时称呼他们的这些人未必知道这是春秋战国时候就这么称的。柯说的具体一点，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伐木工人。古代啊，行业分得很细的，不像我们今天讲的。柯的本意是什么？柯的本意是斧子的柄，斧子的这个柄叫柯，所以柯实际上是伐木工人的辅助工。怎么说呢？放倒了一棵大树，要把这个大树运出来，那怎么办？得把枝枝叉叉给砍掉，用斧子，这个叫柯工啊。所以这个像《诗经·边风》里边还有这样的诗：“伐柯，伐柯，其辙不远。”这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职业。那么在他的后代柯公的后裔子孙当中，有的时候他们也没姓啊，最早谁没有姓，后来哎，他们就姓柯。还有一个源流源于兄弟民族啊，这个除了鲜卑族我们前面提到的以外，因为它比较多，所以我们单列。比如源于羌族，那么在汉朝时期上古郡、北平郡这一带的部落大人首领羌族称呼为什么？

0: 叫科最，它是一种称谓啊，头人的一种称谓，也是一种官职。这些民族的这些部落首领的后代，后来就用科最作为自己的姓氏，慢慢的融入了汉族，也就变成了科姓。还有源于蒙古族，比如蒙古族里边有个很著名的姓氏科勒特，他这个姓就叫科勒特。那么现在当然就姓科了，汉姓。这个姓后来也变成了，比如满族里边也有科勒特姓，那么取汉姓的时候也变成了科姓啊，这个比较多啊，比较多。所以我想这个姓氏的来源也相当复杂，源自3000多年前吴国公族的科氏。我们知道他最早说是吴国公子科鲁之后吗，对吧？那么应该说在比较早他是繁衍在吴国的这个范围之内，那这个范围就是今天的江浙这一带。换句话说，科姓有一个重要特点，它和好多其他大部分姓氏不太一样，其他大部分姓氏都是北方兴起的，但是科姓应该说最起码非常古的时候它有一个起源点在南方。后来随着历史的演进，科姓向四面八方迁移，向南的拨迁最多，后来在福建形成一个名门望族，就是科姓在福建形成一个望族。陈元光开漳，这很有名，陈元光是河南人啊，开漳甚猛，把福建漳州这一带开发出来了。他开漳的时候，在跟随他进入福建的这些将佐当中就有科姓。科姓在今天当然也是遍布全国，和之一样，科也不是大姓，但是我们也得叹服，他也和知姓一样，确实非常出人才。
1: 平时了解的科姓的名人，比如说柯受良，亚洲第一飞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了解。我们希望这个钱文忠教授给我们讲讲。
2: 请继续收看钱文忠解读百家姓之科。
0: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柯九思，元朝人，这个人是元朝的一个著名的文人，非常勤奋，而且呢善诗文，善书画，特别擅长画枯木墨竹，司法宋代的苏东坡。而且柯九思还特别善于鉴赏，鉴赏古代的这些钟鼎器物。元朝宫廷藏了很多书画作品啊，藏了很多古董啊，因为我们知道元朝宫廷藏这个不稀奇了啊，因为他是把宋朝灭掉以后把整个的这个搬走的啊，所以他的库藏非常的丰富，他的藏品基本都是由柯九思鉴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柯维奇，明朝的历史学家，专心研究宋代的历史，他曾经把宋史、辽史、金史合为一书，以宋朝为正统，附上辽金，花了20多年力气写成了《宋史新编》，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识。因为到今天，就是我们提起唐宋元明清，好像宋代的时候中国就这样一个朝代，错了，宋代的时候中国还有其他的皇朝，有的是其他兄弟民族立的，比如辽金，他们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啊。我们现在读历史，往往读宋史的时候就会忽略掉辽金史，但是这个柯维奇见识就非常的开阔。

啊，所以他编了这么一本书。还有两个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科氏的名人，一个叫柯桥，啊，他是出生在1497年，1554年去世。他是明代安徽青阳县人，这是一个民族英雄。他跟随过很多人读书，比如李谷园，后来跟随过王阳明和湛若水读书。嘉靖八年的进士，所以在各地当官啊。他在湖广安察司的时候，在那当官的时候，他治理过闽安大地啊，把这个汉江啊，因为当年水患很厉害，柯桥就认为江水逆人，就在官吏，经常有水灾把人淹死了，罪过是官吏。你看他是一个非常勇于承担、有这种自觉艺术的人，所以他把这个大堤修得非常好啊。后来又在当地建立集市，铺设浮桥，兴办学校，停雪冤案，离任的时候几千人为他送行。怎么为他送行？拖住不让他走。那么最后就走成什么样？把他的靴子给脱下来了，不让他走。人乱，把他的帽子也给抢走了。当然他还是到别的地方当官了。那么就用他的靴子和帽子供在祠堂里，为他造了一座生祠，人还活着呢就有祠堂，表示对他的尊敬之意。再要介绍一个叫柯铁，这个人是台湾柯姓的杰出代表人物。我们现在讲姓氏的时候还很少介绍到台湾的啊这个姓氏代表人物。我们知道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后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啊。第二年夏，也就是1896年，柯铁和陈发等等等等还有好多人领导台湾中部云林地区的农民和一些手工业者武装抗击日寇，以大坪山为根据地，多次击溃，有的时候还歼灭来犯的日寇。于是大坪山被称为什么？称为铁国山，一方面用了他的名字，第二方面也形容啊大坪山啊固若金汤，像铁一样坚不可摧。当时台湾中部各地纷纷响应，影响波及台湾全岛，这个对日本入侵者的这个抵抗啊一直持续了整整4年。大家想想这是多么的艰苦卓绝，所以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柯氏很古老，同样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流的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65位，人口接近100万，大概98万4000多。孔姓，由于孔夫子的原因，孔姓当然是备受关注的啊。他的姓源，也就是说这个姓的来源，孔姓怎么来的不算复杂。孔姓的起源，皇帝时代就已经有孔姓，而且这个孔姓很有意思，当时他的职务啊也是史官，管记事儿的，他的名字叫孔甲。但是孔甲之后的世系没有资料，就我们不太知道他后面怎么传下来的，所以这是一只孔。另外第二大姓源出自子姓，子姓的孔，子姓孔氏啊。这个孔又有三种，一种我们知道庆是商族的始祖，他是子姓了，到了第14代他传到了陈汤，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古代的君王。陈汤有一个什么名字啊？大乙。

甲乙丙丁的乙，或者呢天乙到了他灭掉了夏桀，把夏朝灭掉了，建都于亳啊，那么这就是商代了。陈汤是一个非常贤明的君主，他的子孙里边有一支非常有意思，用商代，他是商朝的嘛，商族是姓子，再用大乙天乙那一边的乙配上那个子，成了一个姓，这个姓写着写着就成了孔。这是一支子姓里边的第二支，也是子姓，是谁呢？殷纣王的哥哥叫微子启，也是姓子的啊。他建立了宋国，宋国是子姓的。微子启死以后，他的弟弟继位，而这一支的后代当当当当当当当下去，这中间就不说了啊，好多好多代了。就有一个人叫孔富家，孔富家的后代以孔为氏，形成了一支孔氏。而大家知道这一支就是孔子这一支。子姓里边还有一支，春秋时期郑国有出自姬姓的孔，也就是跟子姓的孔没有血缘关系啊。这个在郑国，魏国有出自姬姓的孔啊，陈国有出自归姓的孔。你看孔的来源很复杂，但是最重要的是宋国的孔富家那一支，因为出了孔子。另外我们的兄弟民族，现在我们知道的楚家族、苗族、蒙古族、回，这个孔姓有的是改姓的，有的可能是姓孔的汉族人成了那个民族的了啊，不好说。孔姓因为孔子的原因很尊贵，所以外姓冒孔姓的不多，不大敢冒。古人还是有点规矩的，那不像今天的人什么都敢干了。孔氏最初的发源地在今天河南商丘一带，到了孔夫家的后代因为避祸逃奔到鲁国，这是孔姓的一次最重要的东迁，从河南商丘迁到鲁国，迁到今天山东曲阜那一带，对吧？而那里就成为了最重要的一支的孔氏繁衍的根据地。从汉代开始，随着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早期孔子地位没有什么特别的啊，都是先秦诸子之一嘛，但是到了汉代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那么孔氏发展成一个望族。北宋末年靖康之变，中原孔氏最正宗的那一支，在曲阜的这一支随宋氏南迁。靖康之难吗？北宋没了吗？南宋了吗？那么最正宗的一支孔南迁了，迁在哪里啊？浙江衢州，浙江和江西交界的地方。所以最正宗就是孔子的嫡系，因为他是讲大宗之子，长子长孙长孙长曾孙这么下来的一支，其实是在浙江啊，这个是很清楚的，后面还会讲到。就孔子这一系而言，咱们就讲子姓孔里边孔富家这一支啊，别的孔不讲。这一支到今天2500多年了，孔氏宗族传了80多代，现在80多代了。最有意思的是北宋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126年，金兵举兵南犯，掳走徽宗、钦宗二帝，北宋灭亡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而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仓皇南下，在当时的南京，这个不是今天南京啊，当时是河南商丘啊，这个南京是河南商丘，即帝位宋高宗，年号建炎，也就是南宋差不多开始了。从法脉上讲，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继续南下，这个时候高宗君臣移居扬州，从河南商丘往扬州跑，还往南跑。这一年的11月举行郊祀，也就是要举行祭祀了，

行一种祭祀，那么他宋高宗就召严圣公参加，他要正统嘛，我是正统，正统怎么严圣公没了？不行啊，文化象征没了嘛。那么这个时候在曲阜的严圣公已经是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名字叫孔端友，奉诏赶赴扬州，这是那时候的严圣公第四十八代后裔，赶到扬州去了。一年以后金兵越打越厉害了，气势越来越盛，高宗军臣南渡逃至临安，也就是今天杭州一带。孔端友以及部分孔子后裔跟着过来了，他是孔子的嫡系啊，原来在曲阜的，跟着跑到杭州，同时带了两样宝物。哪两样宝物？一样是子贡手摹孔子像，孔子的大弟子子贡，相传他有一个孔子像的，是子贡的，这个东西到南宋期间还在。孔端友带着这个，还有一个奇观夫人揭木雕像，有一个木像，木雕像是奇观夫人。这两样宝物被孔端友从曲阜带走了，这个都有记载的。到了那里，他们就跟随宋高宗，跟随南宋，他们认为宋是正统。他当然金兵们在当时的观念当中是异族了，逃到了这个临安。不久孔端友上书给高宗，说自己离乡别井，一直在颠簸啊，非常苦。宋高宗下令赐孔氏族人定居衢州，并且在那里兴建家庙，供奉子贡手摹孔子像和奇观夫人揭木雕像，供奉在衢州，一切礼仪和曲阜的时候一样，并且拨田作为祭田，用于祭祀孔子。孔氏南宗就此成立，非常重要。孔子在北方是山东鲁国人士，但是他后代的正宗在浙江衢州这一支，这是中国历史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啊！这种拨迁，真正的正宗孔氏南宗，孔端友的后代在衢州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拨了大量的钱，拨了大量的田地去造这个孔庙，在衢州城东北角的临湖有孔氏南宗的家庙，建于宋代，南宋，完全和曲阜的一样。可惜南宋末年毁于战火，南孔的孔庙不存在了。而当四十八代严圣公，也就是孔端友跟随高宗南下的时候，我们知道北方很乱嘛，北方那时候都是战乱嘛，这个时候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在这样一个时期出现了南宋有一个严圣公，金有一个严圣公，伪齐有一个严圣公，正宗的跑了，金代也封了个严圣公在曲阜，当时还有个政权伪齐的政权，大家都知道也封了一个严圣公，有三个严圣公。到了元朝统一中国以后，有大臣上书元世祖说，孔氏南宗北宗只应该有一个严圣公，怎么会有两个呢？你这长房长孙一起下去，只应该有一个严圣公吗？那么按照大宗之法，就是按照长子长孙嫡长孙嫡长子这样下去的话，应该有孔子嫡传后裔。当时在元代的时候还寄居在衢州，还住在浙江衢州呢，已经完全变浙江人了，应该有孔端友的后代袭封，这个没有争议的，在元朝时候没有争议的。元世祖一看 OK 好的，这是对的，所以就钦定南宗为严圣公，并且下令从浙江衢州搬回曲阜，因为这个是孔子的老家，你到那边去来奉祀。至元十九年，也就是1282年，已经是元代了，南宗的第六代严圣公，也就是四十八代孔端友之后，那么就是54代了。孔子的这个人叫孔朱，奉
元世祖之招。

对不对？再一堂，曾祖父是一个人；再一堂，高祖父是一个人；再堂下去，你都不知道堂哪儿去了，对吧？但那个他已经六代了嘛，那时候他说我让北宋的族弟孔志让他继位了，我返回徐州奉养老母元世祖，大加赞赏。元世祖说：“宁为荣而不为亲，争圣人后也。”他宁愿放弃这种荣爵、公爵啊，但是不放弃自己的老母，争的圣人之后啊，所以免去他延圣公的称号，任命他为国子监祭酒、乘务郎、提学浙东学校事，当了一个管学校的官员，像教育厅长这样的一个官。于是，孔氏正宗移到了北宋，移回了曲阜，但是曲阜那一支并不是孔子的嫡长子正宗，也就是说，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他的延续没有按照大宗之法。他都不是嫡长子在那演了，这中国最应该挨嫡长子的，由于战乱的原因没有。孔氏最让人关心的是他的行辈不乱，你看他的名字当中的第二个字，你就知道他是第几辈的，不管年龄相差多远。这个在家族史上是很多的，孔子他们家族的排名确定行辈是在明朝，明朝才定的，开始定，谁定的呢？朱元璋。朱元璋赐给孔氏家族八个字：公、晏、成、洪、文、曾、尚、颖，八个，排八辈，等等等等，很清楚啊，辈分很清楚。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因为要避讳啊，比如因为我们比如赢啊，赢这个是为了避皇帝的讳啊，洪也为了避讳洪历嘛，乾隆就叫洪历，所以这个洪就变成了这个洪，但是音是一样的啊，一共有八代。到了明朝天启年间已经不够用了，朱元璋刚赐过八个字，通通通八代过去了，剩下的十代都有了，字没了，不能排了。那么有65代延圣公孔英直奏准，孔家的排名都得皇帝批的啊，不能自己乱弄的。后续20个字：新玉传继广，昭谢庆凡祥，令德为垂佑，清昭念显扬。20个字，再往下排，很清楚的，报皇帝批准。其实到今天为止，就我所知啊，嫡系延圣公才到垂字辈，就到垂字辈，嫡系的延圣公啊。当然孔氏别的族人也许还有不知道，嫡系延圣公就到垂字辈，这个是排好多字没用呢。但是孔氏家族太大了，民国8年有76代延圣公孔令仪令字辈，大家看到吧，令德为垂佑，令字辈又拟了20个字，他觉得快用完了啊，他心里不踏实，报当时民国政府，就北洋政府期间的总统批准，又用了20个字。这样的话是孔子已经准备到哪一代了，大家知道吗？准备到105代，排名都准备好了，而且都是由大总统批准的。哪呢？建道敦安定，毛修赵离长，玉文幻景瑞，永系世续昌。就是如果一看孔昌什么什么的，那就是离开孔子105代，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的。如果看到续孔续什么什么的，离开孔子104代，但是应该还没有啊，应该还没有。值得说明的是，大家要知道，孔孟曾的后人是一样排名的。孔子、孟子、曾子三个家族是一样排名的，只不过各降一辈。呀，因为孟子和曾子是孔子的学生吗？小一辈吗？对吧？为了这三圣、雅圣啊，什么这几个都是圣人，都是排名的，所以这个名好几个家族共用的。而且不仅是这几个家族共用，因为皇帝，这都是皇帝批准的嘛，所以还有好多别的家族啊也用了这个排名的，也按照孔家排的，因为都按照孔家的标准嘛，好好排，

所以这个排序是非常重要的。冯氏家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冯氏族谱，谁也超不过他。全世界有没有超过他的我不敢说，要有也极难，不大可能了。他的族谱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乱？当然有孔圣人的传统，同时孔氏家族认为修谱是大事，通过修谱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详世性，就是世世代代都清楚的啊，不会忘记，连疏亲，就是比较远的亲戚可以联络，像咱们现在实际上隔了三代恐怕就不大走动了，一般啊三代以后都找不到，也不用，现在也没有，现在都独生子女，也没个舅舅没个姑妈的，哪找去？两个一个没了就没了，找什么？谁有堂兄弟表兄弟？没听说过啊，都没有了。但那个时候 要连叔亲，就比如按照过去的规矩啊，十代不为亲，就咱们是亲戚也很清楚，但是咱们上十一代才是一个老祖宗的话，就不大来往了，按照过去的规矩啊，现代是两三代就不来往了啊。但是孔子家族不行啊，这中国第一文化世家，他要联系叔亲，后伦理啊，大家这个伦理道德联谊要非常讲究，严冒稳，严格的防范假冒和紊乱，续招募辈分要清楚啊，被遗忘，别忘了还有个子孙没了，这不能丢一个子孙的，所以他是这个目的。修谱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清查外孔的渗入，我不有外边的孔冒进来的吗？严查严防死守，一个都不能冒进来，这是孔氏家族的啊。孔氏家谱从宋朝开始编写，目前还有明朝的孔氏家谱存在的，还在的。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修全族大谱，七年成功，修了七年，这个就非常重要了，规定非常严格。明朝天启年间就规定，一子不能入谱，就不能乱做干爹了。你认了一个干儿子，按照过去一子你都跟我姓了吗？不能入谱，你可以继承我的遗产。那因为我认了你为义子了，我们没有儿子，但是你不能入谱，因为你没有孔子的血脉，这规定。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规定更加详细，一凡不孝、不悌、犯义、生道、邪污、幽族、见义等不准入谱，就是说你不孝、不悌，违反了仁义，然后呢生道，你出家当个和尚或者当了道士，这是不对，这太不给孔夫子面子了。你孔夫子的子孙儒家的，你去到了佛家和道家，是可忍孰不可忍啊？邪巫算命的，当巫婆的，搞巫术的不行。幽族建议你别一不小心去唱戏了，但是传统社会啊，今天那都是大明星，当年不行啊。建议你去做吹鼓手啊，叭叭叭，或者说给人抬轿子都不能入谱，你只要干过这个就不去入谱。所以这个谱里边不是所有的孔子后代都在的啊，孔子后代有被除在外边的。然后修谱都是集资，所以规定每个人男丁交八分银子，不交不去入谱，还有交不起入不了谱的也有的，孔子后人有很多也就是很穷了嘛，交不起，如果一家五口人八分，我要交四千银子啊，这在当时是笔钱啊，交不起没办法了，那也不许入谱。那么这个里边就非常有意思了，像乾隆年间还有规定，养异姓为子，赘婿冒姓，子随母嫁，携来同居，不得入谱。什么意思呢？养了一个至今没孩子，去收养一个悄悄的，不能入谱，查出来不得了的事啊。完了以后赘婿冒姓倒插门的不能入谱，咱们中国有倒插门女婿的是吧，家里只有三个闺女，招一个倒插门女婿，生下的孩子

0: 第二个闺女招了个倒插门女婿，这个人的孩子叫前面那个不叫大姨的，叫大伯，叫下面那个不能叫小姨的，叫叔。孔氏家族规定倒插门的不行，是随母携来同居不托幽凭的不许啊，很严很严。这一下他还有一个孔氏家人还有相互监督检举报告的责任。你如果发现我隔壁邻居这一个孩子是认养的，或者隔壁邻居说不对，有人带来的，他也交了八分银子，不行要举报，不举报不得了啊。那么有一些比较远的孔子的家族，这些比较疏远的支派，比如已经跑到很远了，那他自己也修谱，他自己修的，修完以后必须盖上严圣公的大印才算认可，不然不认，不然你就是假的，就是外孔不是内孔，一定要盖印。现在盖过印的这种小支派的谱，我们知道留下来的只有八部，就有的跑的，这很有意思。一般说来，作为圣仪的孔氏宗族，也就是孔子后代，往往自称内孔或真孔，他分得很清楚的，把同姓不同宗的孔氏称为外孔或伪孔，他分得很清楚。这个里外真伪是有没有孔夫子的血脉为标准的，你有没有？有就是内就是真，没有就是假就是外啊。这个我们能理解吗？因为历代都有好多不是孔子血脉的人，孔子后来后代也多嘛，想冒进去，冒进去以后机会多啊，当官的机会多，还有一个孔子的后代啊可以少交税，甚至不交税，可以不服徭役，可以不当兵，这在当年不得了啊，只要在孔子家谱上有的，县官不敢来问你收这个东西了，所以很多人会冒进去。那么这个就有了，在曲阜本地，曲阜本地的孔也不是个个都是孔子的后代，还有外地有很多孔就冒进去了。但是在曲阜很难，因为曲阜他的家族组织非常严密，大家严防死守，相互检举揭发，很难冒。孔姓在今天中国姓氏里排在第83位，总人口约270万，占全国人口0.22%。
1: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叶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退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107集，秦军示威。大帐内历时一片寂静，萧何忽然想到上德若谷的箴言，他怎么也想不到，当年在赌场上与人争分计离的刘邦，竟然如此大度，将3000人马赠与他人。所谓蹴而立之，其入之不亦深乎？战争就是如此的改变了一个人。至于彭越，更是吃惊不已，忙拱手道：“
2: 使不得，使不得，沛公，折煞在下了。”
1: 刘邦缓步上前，牵着彭越的手道：“哎呀，人言既不修文学，然以有天下为己任。岂能因小利而暗于大局？将军千人之武难敌秦军，3000人马虽不多，然亦可壮形色，将军勿再推辞。”“
3: 敌是沛公大量，将军笑纳便是。”
1: 萧何也在一旁劝道。彭越还能说什么呢？离开营帐之时，他转身向刘邦深深地行了一礼，悠然喟叹道：“
2: 沛公者，率从风云之主矣。”
1: 送走彭越，刘邦传令下去，当夜子时高点火把，佯攻实退，梯次西行，令敌不敢穷追。彭越早早地来到营寨，看见沛公的车驾过来，忙率领马身以下校尉在车前送行。刘邦在萧何陪同下来到送行队伍面前，轻轻扶起彭越，双手抚着他的肩膀道：“
4: 今日一别，诚望将军珍重，后会有期。”
1: 刘邦没有忘记拨给彭越军的校尉，叮嘱他追随新主，竭忠尽命。“
4: 你莫负所望，待诛灭暴秦，江山归一，愿与诸位会于咸阳。”
1: 言罢，刘邦登上车驾，轰隆隆地西去了。2月初2那天一大早，天空忽然阴云密布，不一会儿便

0: 听见巨大的雷声滚过中军帐，惊落了章邯手中的竹简。这次统兵出关以来从未有过的天象，使他起身来到帐外，望着头顶的乌云喊道：
1: 来人！
0: 侍卫应声进来问道：
2: 将军有何吩咐？
1: 可有来自巨鹿的消息？
0: 还没有等侍卫回答，天空就落下了雨，他本就烦躁的心绪如同飞雨，纷然无序。正要把莫名的怒火发泄到侍卫身上，就听见辕门外传来一阵战马的嘶鸣。章邯急忙出帐查看，却见是张平一身战尘地滚下马来，跪倒在章邯面前：
3: 兄长，王离射箭为国捐躯，你拼死杀开一条血路才得以走脱。
1: 这怎么可能呢？
0: 章邯有些头晕，侍卫急忙上前扶持，却被他推开。
1: 王离乃将门之后声闻遐迩，射箭乃久战之将，料事如神，怎么会败给一位乳臭未干的项羽？
0: 张平跪在地上沉默不语，不一刻浑身淋了个湿透。章邯示意张平起身说话，两人来到帐中坐下，几盏茶后张平的惊惧才慢慢退去。遂将项羽如何破釜沉舟，如何擒获王离，粗鄙大限地叙说了一遍，末了长叹一声道：
3: 你率军朝西突围，从沿途逃难的百姓口中得知王将军被擒后宁死不屈，项羽将其枭首，射将军自焚身亡。
1: 难怪这雷声如此恐惧，莫非上天要警告于我吗？
0: 在张平的说话声中，章邯做着渺无头绪的联想。
3: 你担心兄长运粮中途遭敌伏击，故而一路奔来。
0: 章邯雪白的眉毛颤了颤，没有说话，但神情却十分忧郁。张平从巨鹿带回的消息，加上前几天自己运粮中途的遭际，都使他对项羽有了不可名状的畏惧。过去与项梁作战时，他从没有过这种感觉。
1: 后生可畏，岂知来者不如今也。
0: 章邯心里这样诘问自己。
1: 难道恢复一统江山的重任果真要在我手里夭折吗？
0: 现在想来，刚刚过去不久的大战使章邯仍没有走出京剧的阴影。当他按照一军时部署打点好数百辆的粮草北上驰援那一刻，他自信地判断项羽绝对想不到他这次退避到押运粮草了，更不会想到他会取道漕运，然后过邯郸，沿漳水岸边陆运至巨鹿，以应王离粮草之需。临行前，他对麾下的校尉道：
1: 只要将粮草平安无误地送到阵前，每人赐爵一级，免3年赋税，攻下巨鹿城，大宴3天，论功行赏。
0: 从吉原到巨鹿，中途经过邯郸，但自从秦军攻陷邯郸并毁了城池后，这一路没有障碍可以阻隔章邯与王离射箭之间的联系。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亲自押运粮草到前方。况且早在去年6月，他就开始修筑吉原至巨鹿的甬道，现在已投入使用。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楚军会在邯郸以北的太行山东麓密林中设伏。桓楚此战并不关注斩杀诸将，他的弓弩手呈圆形阵法朝秦军发射火箭，一波射罢，另一波继续，秦军步军未能到的阵前就浑身着火，火焰舔舐皮肤的吱吱声与士卒惨烈的叫声混在一起， 当桓楚的战车冲来的时候，章邯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慌张，他一面指挥麾下的校尉死死拖住桓楚，一面严令后面的车辆紧急撤退。当撤出山林清点粮车，损失几近三分之二。而桓楚在掠取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粮草后，就指挥军伍迅速北去了。
2: 请将军发令追击桓楚，夺回粮草。
0: 身边的校尉几乎同时请战，章邯站在蒙着草灰的粮车前，心底生出不尽的自责。
1: 罢了，丢掉粮草失效，若再遭遇伏击，则不仅王将军无主，且我军危矣。
0: 章邯回转脸向跟随在身后的从事中郎吼道，
1: 传令大军回撤吉原待命。
0: 章邯是最后一个离开战场的，望着大军南去，他觉得前所未有的悲怆。他意识到自己毕竟不是王翦，更不是白起，旧梦终究不可复归。
1: 我推想项羽军中近来定有高人参坐。
0: 章邯说了这些，最后总结道，
4: 兄长。
0: 张平在听完章邯对战事的追忆后惊异非常。
3: 王将军在巨鹿战时也对小弟言过，说项羽军中一定有高谋之士辅佐。
0: 章邯没有回答，仔细体味着王离的话，但他的思虑很快就被另外一个问题取代了。
1: 不好，我怎么只想到项羽而把另一个人给忘了？
3: 兄长说的是刘介。
1: 一个月前昌邑郡见来书，言刘邦大军在攻陷历县后正朝昌邑进军，并与巨野泽中的贼首彭越会合，为兄即派都尉董翳前往援战，只是迟迟不见消息传来。我闻彭越勇猛，而刘季麾下的樊哙、柴武、曹参皆能征敢战之将，尤其是萧何足智多谋，我恐昌邑不保。
3: 兄长之意是命小弟驰援昌邑？
0: 张平眨了眨眼睛问道。张平的善解人意让章邯十分感念，父母当初让他跟随左右，原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孰料他却将其置于危险位置，真是有负老人家嘱托。可他自知也没有别的选择，他拍了拍张平的肩膀，那目光中充满了柔和。
1: 机不可失，你用过午饭即率军前往昌邑。我
0: 后半截话没有出口，张平已经明白兄长是含着愧疚的心绪下令的，他也情不自禁地涌出泪水，双手抱拳道，
3: 兄长春秋已高，必当竭力为兄长分担，还望兄长珍重。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108集，救司马欣。张平走后不久，项羽就将大军移至漳水南岸，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奇怪的是，项羽竟没有主动进攻的意思，他在等待什么呢？而章邯也明白，在司马欣前往朝廷奏事的日子里，自己任何不慎都会给战局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因此他只要求麾下的校尉们严防死守，不给项羽军任何可乘之隙。说起来，那是一个月前的事情。 他接到了陛下的诏书，责备他进军不利，屡次退却。而李斯父子死于酷刑的教训，使他担心皇上是受了赵高的蛊惑。恰在这时，定陶大战取得胜利，他移军北上黔西，派遣司马欣回咸阳陈情，并向皇上求援，以便在南北两线展开剿灭贼寇、平定诸侯的战事。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也不见司马欣回来，他的心绪便不得安宁。在这个多事之秋，一切都那么扑朔迷离，但章邯更明白自己是三军统帅，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让吉原沦入敌手，更不能让敖仓为敌所用。因此在司马欣董翳不在的日子里，他督促校尉们在吉原大营周围开挖壕沟，又派遣一支劲旅到敖仓布防，防备敌军偷袭。这天太阳渐渐爬上山头，章邯终止了一个时辰的练剑。用过早饭，他就带着从事中郎和侍卫前往阵前查看防守情况。出了营寨南门，登上作为漳水和环水分水岭的南坡，一条并不算大的溪流从坡下缓缓流过。岗不算高，不足300尺，却有一个非常躁动的名字，野马岗。也许当年此处即是野马出没之地，它就像一道实验，漳水和环水在这里被一分为二，自西向东流去，与南面和西面的太行山余脉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冲击带。从外面看，似乎地域狭小，越往里走越是宽阔。秦军占据着攻守兼备、进退自如的地方，也许正是项羽南渡后不敢轻易进攻的原因。章邯按剑而立，放眼满目春色，从岗子下去就是一个水运码头，从这里上船可以顺环水向东入河水，到达广阳道，然后直通河内。向北则可以经环水入清河，将辎重粮草运抵巨鹿。冲破料峭春寒，山桃花最先在沟岔两卯间开放，远远望去，连片累枝香尘弥漫，灿若云霞。春风吹过，一瓣瓣残花纷纷扬扬落进水里，被涟漪带向远方。章邯看着那花瓣在水中打着漩涡，渐行渐远，他的心就随着落红飘到千里之外的咸阳。他在京都任少府的年月，每到春暖花开季节，他都要陪伴父母驱车北板，看桃花杏花。那一座座摩肩接踵的六国宫室，常常让他惊叹。是战争改变了一切，他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咸阳。在接到二世斥责的诏书后，他也暗地埋怨过，以为远在京都的官员们根本无法知晓前方战阵的惨烈。前面有一群士卒在修筑一座高台，那是伫立在距大营五里外的烽火台。章邯沿着岗顶朝北走了大约一里，就到了烽燧前，正遇见一位校尉用皮鞭抽打士卒。那位倒地的士卒发出痛苦的呻吟，在他面前是红红的血渍。校尉正在气头上，却不意皮鞭被人挡住，正要大骂，发现是章邯，急忙单腿跪倒在地道：
2: 卑职参见将军。
0: 在得知士卒怠工后，章邯从校尉手中接过皮鞭，狠狠地抽打下去。眼看士卒奄奄一息，一旁的将士个个噤若寒蝉，呼啦啦的就跪倒在章邯面前求饶道：

0: 小人们知罪了，还请将军饶了这位兄弟。
1: 今后再有敢于触犯者，斩无赦。
2: 张邯放下鞭子言罢，转身离去。从事中郎在前面带路，张邯等人去码头查看船只情况，顺着砖砌的台阶下到码头，一字排开数十条船，每条船上都有两名士卒挺立注目。从这里向南可以与陆路相通，这也是张邯将这里选作大营，并主动请缨担任辎重粮草运输任务的原因。在渡口值守的校尉禀报道，
3: 自巨鹿开战以来，渡口将士整戈待旦，不敢稍有疏忽。
1: 此处为我军后备要冲，行通咽喉，绝不可掉以轻心。渡口一事，我军危矣。
2: 张邯点了点头，登上守船甲板，水手们高张船帆，十数位艄公搬动大桨，高呼号子，大船缓缓启动，朝东而去。因为是东向顺流，艄公们在矫正好船舵之后，就渐渐松了气力。一任帆船借着风力顺流而下，沿途两岸山花烂漫，榆柳争绿，鸟鸣啾啾，哪儿还有战士的气息呢？风顺船快，不到一刻时间，船已驶离渡口五里地。前面有一处浅滩，艄公们都不敢大意，纷纷做好搬船的准备。张邯手搭凉棚朝远处张望，不禁惊呼一声，
1: 哎呀，前面滩突出是何物？
2: 没等艄公回答，他就接着道，
1: 看样子是一落难之人，只是未知生死否。
2: 他立即要校尉遣人下到滩涂看看。
4: 将军，未知敌友仓促施救，这个……
2: 校尉有些不放心。张邯看了一眼校尉，脸上掠过一丝不悦。
1: 哎，或敌或友皆当施救，若是敌之密探，正好借机了解彼之军情，若是我军将士，施救自不待言。
2: 校尉应了一声诺，遂命一位武长带着四五名士卒涉水到滩涂，须臾间便传来武长的喊声，
4: 启禀将军，落水者乃长史司马欣大人。
1: 司马欣，他如何会在此昏迷？
2: 张邯的脸色顿时严肃了许多，朝滩涂喊道，
1: 快救司马大人上船。
2: 司马欣被武长一干人救回甲板，喝了几口热水才睁开眼睛，疲倦地问道，
5: 这是何处？我为何到了此地？
2: 张邯俯下身子问道，
1: 我巡查水路，却不意遇见长史于此落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司马欣明白了，重新闭上眼睛，无力地说道，
5: 一言难尽啊。
1: 哎，先回大营。
2: 张邯命艄公们调转船头，并预备了酒菜为司马欣压惊，期间问起咸阳之情事。司马欣口中含着食物，口齿不清地回道，
5: 下官连续三天未尽粒米，二日等饱腹之后再细说。
2: 张邯举到空中的酒杯被复杂的心绪搁置了，他不再催促司马欣，也不再提及回朝的事情。饭后命侍卫好生伺候司马欣歇息，一切待精神恢复之后再说。等司马欣从酣睡中醒来，月亮已经爬上野马岗头上，他一咕噜从榻上起身，问伺候在身边的侍卫道，
5: 现在是何时辰？
6: 启禀大人，现在已是酉时三刻。
2: 司马欣打量一下自己，发现泥水衣衫早已为干爽深衣所取代，

0: 他接过侍卫手中的绢帛，擦了把脸，就直奔张邯大帐而来。两人相对而坐，一个满目期待，一个目光离散，掩饰不住的失落。
1: 陛下怎么说？
2: 这……
1: 哎呀，褒奖或斥责，老夫早已置之度外，你只管说实情吧。
2: 哎呀，大人呐，您让下官如何说呢？哎，我等在前方出生入死，赵高在朝廷蛊惑陛下，陛下一不做朝，一切政事皆决于赵高。
1: 这么说，大人没有见到陛下？
2: 下官带着大人的赏书，在咸阳宫外守候了3天才见到赵高。未料他越过大人赏书后，非但不与援军，反而责备我等剿寇不力，声言要奏明陛下追究渎职之罪。下官听闻继李斯父子之后，大将军冯杰父子、蒙恬父子皆死于酷刑，杀了功臣，又杀宫室诸王，秦氏十二王子、十位公主皆死无葬身之地。大人，惨不忍睹，惨不忍言呐！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意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退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的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中午好，欢迎推开金曲便利店的门。在这个一小时的小憩时光里，我们准备了一些旋律，它们像从旧电视里飘出的画中仙，也像夏日午后那场突如其来的雨。希望这些音符能成为此刻你耳边最妥帖的背景音，陪你度过一段松弛又微甜的午间。便利店的第一首歌，总想放一首能瞬间拉开时空帷幕的曲子。这首《问情》，旋律一响起，仿佛就能看见山川日月长，痴心与等待被揉进悠扬的曲调里。他不问结果，只问那份执着能跨越多少光阴。让我们在这首经典的叙事里

听完山川岁月的辽阔，我们将视线收回，聚焦在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意上。我可以这三个字，大概是青春里最笨拙也最勇敢的告白。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反复练习着想要为你做的每一件小事，那种小心翼翼又无比坚定的心。

从青涩的我可以，我们走向更沉甸甸的诺言。这首生死永不分带着一种炽热的决绝，像是武侠世界里才会有的荡气回肠。它描绘的是一种超越距离与时间的情感连结，在充满变数的世界里许下一个永恒的愿望，让这份浓烈的情感为我们的午间注入一丝深情。

誓言滚烫，而梦境温柔。接下来这首歌叫《永远的梦》，它像是激烈誓言过后的一声轻叹，轻轻托住那些疲惫的灵魂。有些美好或许只存在于梦境之中，触不可及，却也因此永不凋零。闭上眼睛，让这首歌带你潜入那片温柔的幻想之境，稍作停歇。

0: 做完了温柔的梦，我们要起身去见见朋友了。举杯吧，朋友想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让你想起了那些把酒言欢的日子？这旋律里没有离愁别绪，只有当下的酣畅淋漓。哪怕只是隔空碰杯，也敬此刻的欢聚，敬此刻正在收听的你。
1: 喂，哎，是眼明吗？
2: 好，维园，
1: 咱们哥几个在一块聚一聚。
2: 好啊，好啊，
1: 好嘞。哎哎，北京见。
2: 哎，
1: 是小柏家吗？
2: 啊，对对，谁啊？维园啊？哎呀，
1: 老婆孩子都挺好吧？怎么的？找个机会咱们聚聚呗。
3: 行，找个地方去。那个维园，
1: 孩子放假了吗？
2: 柏阳。

热闹过后，生活常常归于一种平静的常态。这首《就这样》唱的是一种接纳与舒展，不需要惊天动地，也不需要刻意渲染。有时候就这样顺其自然，反而是一种最舒服的状态。让简单干净的旋律陪伴你度过这段轻松的午间时光。

当心态变得从容，眼前的风景也会变得写意起来。这首《会青山》，听名字就像一幅水墨画在眼前徐徐展开，它用音符作笔，勾勒出远山如黛、细水长流的意境。希望在喧嚣的城市里，这首歌能为你心中画出一片宁静的绿洲，带来一丝清凉。

画完了远山，我们低头看看身边的小物件，这首有线耳机是否让你会心一笑？在那个无线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缠绕的耳机线就像是青春期解不开的小情绪，它连着随身听，也连着那个只想沉浸在自己世界里，拒绝外界干扰的自己。这是一种带着怀旧滤镜的专属浪漫。

从缠绕的耳机线里抬起头，我们再去看看更宏大的叙事。这首《江山万年情》将个人情感融入了浩荡的岁月长河之中，它听起来有一种家国天下的厚重感，仿佛在讲述一段与历史交织的深情，壮阔且绵长。

无论多壮阔的故事都会有翻页的时刻，这首《分开那天》精准地捕捉了离别时的那种具象的痛感，它或许会让你想起某个特定的场景，某张熟悉的脸庞，但就像夏天终会结束，每一场分离都教会我们成长，带着这些记忆前行，也是一种温柔的勇敢。

分开之后，时间会像沙漏一样慢慢过滤情绪。这首回忆的沙漏象征着一种沉淀，那些细碎的过往从指缝间流走，留下的往往是经过时间淘洗后的珍贵结晶。不必急着倒置沙漏，让回忆就这样静静地流淌一会儿，感受时间赋予它的重量。

看着沙漏里的沙粒流逝，更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这首别错过，像是一声清脆的提醒，叫醒可能还在犹豫的你。积极明快的节奏是想告诉你，把握现在比沉湎过去更有力量。

但有时候，即使努力了，我们还是可能在爱情里扮演了一个失意的角色。这首失恋角色没有歇斯底里，更像是一种自嘲式的解构。谁还没在别人的故事里当过配角呢？卸下那个沉重的身份，用一首歌的时间，抱抱那个曾经尽力演出的自己。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

0: 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戏度假体验。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叶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

0: 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3: 2020年1月的一天，一名中年女子来到了辽宁省北票市的一家建设银行营业厅，向业务员出示了一张33000元的存单，说要将自己账户上的这笔钱全部取出。当银行的业务员接过存款单一看，大吃一惊，随即向警方报了案。
4: 人银行工作人员就报警了。哎，警察，咱们民警到现场一了解，说是这个存单呢是假的。
3: 工作人员经过一再检查确认，证实该存单是伪造无误。而得知存单是伪造的那名女子也满脸惊慌，愣在当场。随后她被民警控制做进一步调查，经查，该名女子叫孙云莲，是北票市台吉镇人。面对警方的询问，孙云莲说他并不知道那张存单是伪造的。他清晰地记得2016年5月2日，他在北票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了整存整取33000元的3年期的存单。可是当他到农村信用合作社取款时，却得到了一个令他一头雾水的答复，之后他才来到建设银行取款的。
4: 去这个咱们信用社去取钱，到信用社呢，人信用社一看存单，说是你这不是信用社的，你这是建设银行的存单，你在我们这儿取不了钱。
3: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单变成了建设银行的，随后又在建设银行被告知存单是伪造的，孙云莲彻底懵了，他疑惑自己的存单和钱去了哪里呢？民警调查发现，孙云莲确实曾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存过33000元钱，但这笔钱早在2017年5月就已经被人取走了。取款单上显示，代为办理取款人的签名为郭鹏。那么郭鹏是谁？孙云莲的存款单又是如何落到郭鹏的手中呢？提到郭鹏，孙云莲大吃一惊，他说自己异母同胞的妹妹叫孙云英，而郭鹏则是妹妹孙云英的儿子，自己是郭鹏的二姨，难道将自己的血汗钱拿走的竟是他？
4: 这个先生郭某的二姨也发现，就是郭某将这个存单钱取出来之后，他二姨向咱们公安局也报案了。
3: 令警方和孙云莲都没有想到的是，那之后有更多的人前来报案，报案人无一例外都是郭鹏的亲戚，
4: 特别亲，比如说他郭某的亲大姨啊、亲二姨、亲三姨，包括亲叔啊、亲舅家的孩子，也就是他的表姐啊，这都是非常亲的、近的一些亲属，他们感觉被骗了。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根据郭鹏的父母及亲友们的讲述，郭鹏性格开朗，学习成绩一直优异，奖状曾经贴满了家里的墙壁。他们说，高中毕业后，郭鹏还被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录取。那么，在亲友眼中如此优秀的郭鹏，为什么将贪婪的手伸向自己的亲人们？而亲友们为什么在被骗几年后才知道真相呢？
6: 今天准备提出被告人提到候审，此事该交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现在正开庭。
3: 2021年7月6日上午，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与以往传统的庭审方式不同，在疫情防控这个特殊时期， 此次庭审是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进行。由于本案的被害人全部是被告人郭鹏的亲属，涉案金额巨大，因此格外引人关注。部分被害人旁听了此次庭审。
6: 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3: 法庭上，公诉人提到，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郭鹏是在2017年开始实施犯罪行为的。第一个被害人就是郭鹏的二姨孙云莲。那么，孙云莲的存款单是如何落到郭鹏手中的？
7: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害人孙系被告人郭二姨孙于2016年5月份将自己积攒的33,000元存于北调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并把这33,000元的存单交由其妹妹孙系郭母亲保管。孙将孙的存单存放在自己家后厨立柜内的黑色夹子里。
3: 说到这笔钱，孙云莲感到异常心酸。他说自己是北票市台吉镇的农民，农忙时他种地，农闲时他外出打工，多年来省吃俭用才积攒了这笔存款。这笔钱是孙云莲留给儿子以备不时之需的。出于信任，孙云莲将存款单交给妹妹孙云英保管。根据郭鹏供述，他是在无意间听到了二姨孙云莲和母亲孙云英的对话，心里随之生出贪念。
8: 孙某英和孙某莲聊天的时候提到了这张存单的事儿，放在什么位置他都听见了，然后他就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的盗走了这张存单。
3: 手里握着那张存款单，郭鹏感到那笔钱与他只有一步之遥。他知道要想将钱取出，必须要有二姨孙云莲的身份证。
8: 他谎称呢，他高考政审需要他二姨的身份证，又骗取了他二姨的信任，他二姨把自己的身份证也交给被告人郭某。
3: 就这样，2017年5月，郭鹏秘密窃取了孙云莲存放在其家中的33,000元储蓄存单，并持孙云莲的身份证到北票农村信用合作社储蓄所，将存单中的定期存款及利息取出。那之后，郭鹏也曾惴惴不安，但不是出于愧疚，而是担心自己的行为败露。保存存款单的黑匣子是空的，他必须尽快想出弥补的办法。
4: 为了避免这个事败露，嫌疑人郭某啊，又从网上买了一张假的存单，放到这个他家原来放真存单这个位置。
3: 郭鹏从没想过，这是二姨孙云莲辛苦多年才积攒的血汗钱，而对于郭鹏，孙云莲从未产生过丝毫怀疑。不仅是他，就连郭鹏的母亲孙云英也没有看出其中的破绽。因为在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家人和亲友们眼中，郭鹏是公认的优秀学生，他自小学习成绩优异，谁会想到这样一个前途似锦的学生会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呢？就这样，一张伪造的存款单静静地躺在郭鹏家中2年多，直到2020年1月，孙云莲去银行取款，才被告知存款单是假的。
9: 被告人郭以非法占领职务品，窃取他人银行存单并取现，之后为了掩盖其犯罪事实，又致使他人伪造银行凭证，用以欺骗被害人，应当以伪造金融票证罪、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公诉机关认为，尽管孙云莲和郭鹏是亲属关系，但郭鹏的行为仍属于犯罪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事实上，郭鹏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对亲人是一种伤害，但他没有就此收手。经依法审查查明，2017年8月，他又将贪婪之手伸向其他亲戚。而此时，郭家人正在准备为郭鹏的一件喜事庆贺。
8: 听他亲朋好友介绍，他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直担任就是班级的班长，所以说他在亲朋好友还有他父母眼中就是个学习特别优异的孩子。2016年他高考失利了，复读2017年再高考。
3: 2017年8月的一天，郭鹏家中发生了一件在众人看来是天大的喜事，鞭炮声在郭鹏一家所在的村子嘹亮地响了一整个早晨。 当天，郭鹏和其父母以及所有的亲戚都喜气洋洋宴请宾朋，那是一场升学宴。
7: 是被告人郭鹏声明证实，2017年郭高考成绩是541分。
3: 郭鹏的母亲孙云英证实说，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摆在了众人面前，郭鹏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多年寒窗苦读终于金榜题名，他前途一片大好，亲戚们也感到十分骄傲。
10: 从小学到高中都班长，考上不少呢。
3: 当时郭鹏的二姨还不知道自己的积蓄已经被郭鹏秘密窃取，并已经挥霍一空，其他亲戚们也不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骗局刚刚拉开帷幕。
5: 郭鹏带着所有亲戚的期望去了大学报道，他告诉亲戚们自己在学校参加了军训，结交了新的朋友，忙着开始新的生活。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到2019年10月期间，他以各种急需用钱的理由在亲戚们那里骗了177万多元。亲戚们不能理解，上大学需要这么多钱吗？怎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花销呢？大家产生了怀疑，开始想方设法了解郭鹏的情况，结果令他们异常震惊。
3: 被骗的亲戚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并不富裕的普通家庭，这场骗局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灾难。那么郭鹏是如何让这些亲戚一步步走入他布下的骗局的呢？郭鹏的母亲孙云英在证人证言中提到，2017年10月，刚刚在大学里生活了一个月的郭鹏突然回家了。
7: 说他在学校训练时，有人从高处跳下来对他接触，他因为救人腰受伤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学校认为他特别优秀，让他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念书，但是需要把大一到大四都念完才有资格去，可以交从大一跳级到大四的学费，跳级的学费大约是23万元。
3: 郭鹏的母亲孙云英说，对于他们这个经济拮据的家庭来说，那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但为了支持郭鹏完成学业，孙云英还是倾其所有凑齐了这笔钱交给郭鹏。那之后郭鹏常在学校和他视频聊天，视频中郭鹏身穿蓝色衬衫，孙云英认为那是属于警察这个职业特有的颜色。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喜讯向这个家庭涌来，亲戚们听说郭鹏还没毕业就已经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7: 我们要跟朝阳市公安局签聘请合同，签完合同以后就能到朝阳市公安局上班，一份合同要15000元，他好像要签10多份。
3: 对于有着大好前途的郭鹏，叔叔和婶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10: 毕业了，好像找了一些都给退回来，他们都掏保人，掏一回两万。
3: 事实上，不只是郭鹏的叔叔婶婶，郭鹏还以类似的理由将贪婪之手伸向几个表哥表姐。经依法审查查明，从2017年8月份到2019年10月份，被告人郭鹏编造了办警官证、考资格证、买学习资料、安排工作、签劳动合同、考研究生、在北京落户口、在北京买房子等急需用钱的理由，从亲戚戴某、孙某处骗取人民币86万多元。在明知自己家无能力偿还的情况下，郭鹏通过其母亲孙云英从亲戚陈秀丽、戴某、孙云珍处借了人民币91万多元。
9: 起诉书和你之前给你送达的起诉书在指数数额上有变化，你注意到了吗？
10: 注意到了。
9: 数额由之前的178万5343元变更为177万6473元，对吗？
3: 经检察机关核实，被告人郭鹏骗取亲戚们的金额总共是177万6473元。
8: 郭某呢，从小就听话，学习成绩又优异，性格开朗阳光，他的家人还有亲属对他都十分的信任。
3: 就这样，多名亲戚被他们信任的郭鹏蒙骗，不惜倾家荡产，四处举债支持郭鹏的学业。但是事实真相令人大跌眼镜。
7: 2017年，你考取中国金融学院吗？
11: 没有。
7: 你都以什么理由骗取你父母和亲属财富的？
11: 就是以办户口、买房子之类的。
3: 2020年1月，亲戚们对郭鹏无休止的要钱行为产生了怀疑。在郭鹏曾经就读的高中，他们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
4: 郭某啊，在高考之后，他的学习档案并没有调走，他当时高考考了311分。
3: 这个分数让了解他的亲戚们异常惊讶，他们不能相信，一直学习成绩优异的郭鹏怎么会只考了311分呢？这个分数意味着郭鹏根本没有考上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8: 是被辽宁省一个某职业院校给录取了，然后他为了取得他这个父母还有亲朋好友的信任吧，他又在网上购买了一张假的录取通知书。等到开学的时候，录取他那个职业学院他也没去报到，然后他就去了沈阳打工，去一个洗浴中心。打工一段时间，他发现是又累，工资又低，然后他就不干了。
3: 亲戚们都以为开学后郭鹏去学校报到了，只有郭鹏自己知道那段时间他四处游荡。为了骗取父母和亲戚们的信任，他告诉众人自己在大学里表现优秀，很受老师的喜爱，营造了自己未来可期、前途似锦的假象。他先后用各种理由从亲属处共计骗取177万多元。
4: 到寒假他也是按期的回家，就是跟真的在念这个大学一样。像父母啊包括亲属一看这孩子这么出息，也感觉到很光荣。
5: 录取通知书是假的，办警官证、考资格证、安排工作这些事儿都是假的。郭鹏骗的这些钱，一部分是亲戚们平日里的积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亲戚们向别人借的。当大家发现被骗后，已经联系不上郭鹏了。后来警方在合肥将郭鹏抓获，查看了他的银行账户，发现只剩下几块钱了。亲戚们很是惊讶，郭鹏骗了这么多的钱，目的是什么？这些钱又去了哪里呢？
7: 你骗取你父母和亲友的财物都干什么用了？
11: 用于网络挥霍。
7: 你骗取的人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为什么要出国？
11: 当时年纪轻，没考虑那么多。
3: 根据郭鹏供述，事情还要从2016年高考结束后开始。当时他高考失利，心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他想将自己隐藏起来，逃避这个事实。之后在父母和亲友们的鼓励下，他选择复读，但当时他已无心学习，开始沉迷在网络某直播平台给主播刷礼物。
4: 我们在对犯罪嫌疑人郭某啊进行讯问的时候啊，我们侦查人员也很好奇，就是说从亲属这里边骗取了这么多的钱，都刷到直播平台了，什么原因导致他就是痴迷于此？嫌疑人供述啊，他向这个主播进行打赏的时候，主播呀、会对他进行一个吹捧，啊，他在这个直播间里啊，也是感觉很有面子，很有一种获得感。
3: 郭鹏说，在网络直播平台那个虚拟世界中，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为了获得更多的尊重，他还为自己编造了新的身份。某直播平台的一位陈姓主播在证人证言中是这样说的：
7: 经证实，郭自称在家过程经济条件不错，在平台上属于一种类似富豪的人，付出打赏也很大。我直播的时候，他给我刷礼物有10万。在2018年5月19日，他分多次给我转15万多的钱，他给许多主播刷礼物。
3: 此外，某直播平台上的潘姓主播也提到，郭鹏给主播刷礼物时出手十分阔绰。
7: 我在平台上专门收受直播礼物，2018年11月前后，郭给我转了大约4.7万元，这些钱都是他从我这儿买礼物把钱转给我。郭鹏说他在 七八家飞机，他是飞机的老板。
3: 直播间的主播们对郭鹏所说的一些恭维的话，使得郭鹏逐渐扭曲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越陷越深。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将通过各种手段从亲戚那里弄来的钱全用于充值到网络直播平台及日常挥霍。
8: 其中给一个魏某主播，刷礼物达到100万元左右，并且呢，郭某还与这个魏某在安徽见面10次左右。
3: 当亲戚们发觉事有蹊跷，带着疑问想要找到郭鹏问个究竟时，才发现郭鹏失踪了。当时和郭鹏一样处于失联状态的，还有郭鹏的父母。
8: 因为他的父母对他所有的亲朋好友吧，感觉到很愧疚，到现在呢，他这个父母与这些亲朋好友也是失去联系，不知去向了。
3: 对于郭鹏的行为，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郭鹏在没有考上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并没有上大学读书的情况下，伪造了考上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假象，并编造了上大学期间需要进修、考研、购买学习资料、跳级等理由，骗取重亲属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7: 你骗取的重亲属财物被其挥霍一空，严重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利。
8: 公诉机关呢，一共指控3个罪名，指控被告人是涉嫌盗窃罪、伪造金融票据罪、诈骗罪。
9: 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告人说，今天我们虽然是远程网络庭审，但是咱们的被害人，也就是你的重亲属，也来到了今天的庭审现场。你有没有最后陈述的意见？
11: 有。
9: 请发表。
11: 第一，我是认罪认罚。第二是由于我年纪轻，法律是淡薄。对不起家人和亲人对我的信任。希望能减轻处罚，然后导致归还

0: 庭审结束后，郭鹏的亲属们并没有离开，积攒多年的积蓄被骗一空，甚至还有人因此背上债务，他们感到愤怒，但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原谅。
1: 就你是对这个案子都全盘谅解了吗？
2: 因为他们觉得被告人郭某呢特别年轻，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孩子，所以他们想给他一次这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0: 合议庭认为，被告人郭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郭鹏伪造银行存单，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告人郭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多名被害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均应予以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合议庭考虑被告人郭鹏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愿意接受处罚，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对其可以从轻处罚。
2: 诈骗近亲属的财物，近亲属谅解的一般可不做犯罪处理，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当酌情从宽。被告人郭某呢，这个被害人对他的谅解呢，只能是一种从轻的，就是酌定的从轻情节，不能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0: 2021年10月26日，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1: 被告人郭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75000元。
0: 对于法院的判决，郭鹏表示服判，并表示愿意早日回归社会，尽早挣钱偿还债务。年轻的郭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作为被害人的亲戚们心情一直不能平复。他们认为，郭鹏之所以沉迷网络直播平台给主播打赏，最终身陷囹圄，是被那些主播欺骗了。
3: 我意思的话受骗的吧，妈才那啥吧，才打出去嘛，反正不能把他骗了。
4: 网络打赏频频引发纠纷，现实中已经有多起被害人向网络平台追讨打赏款的事情发生。那么，网络直播打赏的钱能否被追回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杨玉娟教授的看法。

0: 在本案中，郭鹏用于打赏网络主播的钱是他盗窃和诈骗来的赃款。民法规定，对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收益，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如果是第三人善意取得这些赃款赃物的，可以不予追缴。但如果第三人明知是犯罪所得，或者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获得的，或者是无偿获得的，就应当予以追缴。
1: 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郭鹏沉迷于给网络主播打赏礼物，在虚拟世界寻找慰藉，不仅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也使他的父母亲戚们经济陷入窘境，感情受到伤害。希望这次经历能够让他彻底醒悟。
2: 马年启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

0: 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父亲这个角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开始父亲的职责和今天我们看到的父亲的职责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的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安娜梅钦所著、张一翻译的作品《爸爸50万岁：男性育儿如何演化至今》中，为我们展示父亲这个角色的进化历史。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聊聊父亲的历史。正像您听到的，父亲这个角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开始啊，父亲的职责和今天我们看到的父亲的职责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的成长之路。通过阅读这本书，其实能让人很好的来审视自己既往对父亲母亲角色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呢，不仅仅应该男性要阅读这本书，女性也更应该阅读了解，理解伴侣所处的阶段和他可能存在的困难。介绍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父职，父亲的父，职责的职。父职是指啊，如何做父亲的理念和实践。父职呢，不仅涵盖了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职责，还包括了父亲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来影响塑造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发展。父职的概念强调了父亲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支持、身心照料以及情感融入等方面。父职的概念强调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多重角色，父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提供者，还是一个情感支持者和教育者。作为50多万年演化的结果，父亲的身份在日常生活中是那么平常，但成为父亲的经历给男性的生活带去了影响深远的转折。随着父职研究的开始和不断深化，我们认识到父亲并不是只需要提供一方屋檐和一日三餐的次要家长，而是对家庭、对子女身心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父亲起到了母亲无法代替的独特作用。阅读完整本书，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啊，父亲的演化历史已经有50多万年了。父亲是天生的，因为育儿存在于父亲的本能之中。父亲也是后天的，因为父亲的角色成功与否又并不取决于血缘和基因。本书作者安娜梅钦博士是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系的演化人类学家，主要研究父职的科学、人类家庭的多样性、社交网络、恋爱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对人类行为与健康的影响。他的这部书呢，分成5个部分，11个章节。

0: 主要探讨了人类社会中父亲这一身份的演化进程，男性接受父亲角色转变过程中在生理和心理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父亲如何与伴侣一起努力为养育儿童创造良好的环境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经过长达50多万年的演化史，父亲们的基因在不断的变化。首先，除了会保护和教导孩子之外，作为父亲这个职业的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同时，父亲这个角色并不只是男性繁衍后代欲望的副产品，而是自然选择的积极结果。比如说，书中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让做了父亲的男性和没有做父亲的男性呢，来观察儿童的图片。结果很有意思，说这些观看儿童图片的男性啊，就已经做了爸爸的，和没有子女的男性之间呈现出了惊人的差异，而不同父亲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但有趣的是，当这些当了爸爸的和没当爸爸的人在看成年人的图片时，这些差异则并不存在。怎么说呢？我们简单解释一下。长期以来啊，人们一致认为父职行为是后天习得的，而非一种生物学现象。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激素在父职行为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清晰地看到，父职行为和母职行为一样，是有切实的生物学依据的。咱们再说说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有些家庭认为这父亲啊，只要工作赚钱就好，家庭的事情全交给母亲负责就好。但是演化史告诉我们，父亲绝对不是母亲的附属品，不是偶尔充当临时保姆或者是帮忙拎包就可以了。书中指出，在一个家庭中，父亲的存在和母亲一样重要。母亲和孩子之间，在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就开始有了彼此的依恋关系。而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连接，同样是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孩子出生之后才产生。父亲和孩子之间同样拥有着像母亲和孩子一样的那种依恋关系。很多人认为，男人开始有意识自己成为父亲，是从见到孩子开始的。但实际上，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男人就开始意识到自己成为父亲这个职业了。人类学研究者罗伯特·莱文就指出，世界各地的父职行为出现差异的潜在原因，大多是环境风险因素。环境中条件不同，社会存在差异，决定了做父亲的方式也不同。莱文提出的层级模型，将父亲的角色的关注重点分成了如下三个层级。第一层，在高风险环境中，无论这样的风险来自战争、野兽还是疾病，父亲的主要角色是确保孩子的生存和健康。第二层，在生存风险较小但经济比较贫困的情况下，父亲的首要任务是传授给孩子足够的技能，使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后能够实现经济方面的自给自足。第三层，在经济状况比较有保障的情况下，父亲就会关注孩子的社交、智力和文化发展。不同的文化环境和风险因素，让父亲的角色焦点呢，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父亲毕竟没有经过十月怀胎，尽管基因里有做父亲的基因， 但我们也要明白，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才能学会做父母。即便你可能很不理解，甚至无法原谅父母在养育中对你的影响甚至伤害，你也需要知道，包括你自己在内，做一个好的父母是需要时间的。可能父母已经尽力尝试做好了，但环境风险和认知能力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爸爸五十万岁，男性育儿如何演化至今，这本书颠覆了过去人们对于父亲的刻板印象，让我们能够了解父亲的角色是多么复杂和重要，也在养育子女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尽管本书并非一本操作手册，但在就父亲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给出了回答。无论是想成为更好的父亲，还是更了解父亲，都可以通过阅读本书进行深入了解。
0: 人类的父职行为实际上是刻画在 DNA 里的。总会听到有人说，我不会当父亲，但真的是这样吗？那我告诉你，从你出生你就会当父亲。看似有些夸大的一句话，在演化行为学里却是不争的事实。五十万年前，英国的海德堡人脑容量不断扩大，渐渐地发展出语言。因为不断生育，仅仅依靠女性的力量已经不能够应付孩子们的养育，这时候呢，父亲就参与进来，承担起保护和教导孩子的重任。男性呢，既要去为全家捕获猎物，同时呢，还要教大龄一些的孩子学习制作工具、抵御野兽等生存技能。而这些长达近五十万年的演化史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父亲。那为什么会有持久的影响呢？主要原因有三点。一，原始的父亲身上出现了两个关键的父性的特征，这就是保护和教导。二，人类的父性不只是男性繁衍后代欲望的副产品，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第三，父职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后天习得。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知道，为人父母的本能就在你的心里。在演化史中，如果没有出现父辈属性的话，那么相对应的亲缘关系、族群属性等的建设还不知道要推后多少万年。所以说，你从出生就会当父亲，并没有夸大其词。当你作为男孩咕咕坠地的这一刻，神奇的 DNA 已经把父性这一属性传递给了你，而你需要做的，则是当你组建家庭的时候，学会怎样去当一个合格的父亲。这不仅是你对家庭的责任，更是你的父职 DNA 告诉你该履行的义务。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爸
3: 爸爸五十万岁，男性育儿如何演化至今，讲述了爸爸是对子女身心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起着母亲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父亲，到底能为孩子带来什么？
0: 这本书中也指出，父亲的角色是复杂和重要的。一个男性成为父亲的过程，其实和一位女性成为母亲的过程同样是需要被人关注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反思一下我们的父亲，也反思一下自己作为父亲的所作所为。事实上，父亲在孩子发育成长过程中起到了独特而强大的作用，有能力影响孩子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发育。爸爸五十万岁中讲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比如南美洲巴拉圭的亚切人，他们有着极度尚武的社会文化，常年和邻近的部落交战。因此呢，这儿的父亲的主要任务是在部落受袭时保护家人安全。他们呢，平时很少陪伴妻儿，但面临很高的死亡风险。而刚果的阿卡人则不然，他们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网猎时需要全家出动。因此呢，阿卡部落的父亲一天中有一半的时间在陪伴着幼年子女，他们唱歌给孩子听，给孩子喂食或洗澡，陪孩子睡觉的时间比妻子还要多。那么这两类父亲在育儿上，在家庭生活中算是两个极端，但是作者总结到，无论哪种方式，本质都是出于同一个潜在原因，那就是确保子女生存的强大动力。父亲在所有人类文化中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者在这指出，并不单单是他们繁衍后代的作用，而是他们在家庭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话题呢，也很有意思。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只有母子关系才能影响孩子的幸福和健康，父子关系同样给孩子的成长带去深远的影响。相对于母职行为来说，父职行为更为灵活。作者指出，这是基于男女大脑区域的演化差异。母亲的大脑中边缘系统更活跃，她对环境中的威胁更加敏感。因此呢，母职行为的特点是关爱和照料，而父亲的大脑中新皮质更为活跃，他负责处理复杂想法并制定计划。因此呢，父职行为的特点是教育孩子承担责任并突破成长边界。有些母亲常常会指责自己的另一半，就是孩子的父亲啊，他陪孩子的时候简直是瞎胡闹。因为这些父亲呢，看上去好像是经常在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缺席了，而他们有闲暇的时候就会逗弄孩子，和孩子们没大没小的疯闹。那有些母亲对此感到非常烦心，感觉自己呢带了两个孩子。但正如作者所说的，世上并不存在正确的为父之道，父亲完全可以尽情和孩子玩闹，无论这种活动表面上看上去有多么幼稚无聊，都会对孩子的成长发挥关键作用。书中呢，也将新进的科学研究和新手爸爸的真实故事相结合，从基因科学、神经科学和演化心理学的角度，讲述了父亲在育儿过程中的重要性。而父亲这一角色对于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爸爸五十万岁：男性育儿如何演化至今》。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意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0: 珍藏实教，自然见相。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作为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房，北海公园的静心斋如何在局促的空间里营造出面积广大的效果？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别样书房。

北海北岸诸单位中布置精巧清秀者，莫如静心斋，今亦称静心斋。其全局面积长仅110余公尺，广70余公尺，地形极不规则，高下起伏不齐。作为昔日的皇家御苑，北海公园里除了美丽的太液池与白塔，还有几处风格各异的园中之园，其中静心斋风景最佳。梁思成曾说，北海北岸诸单位中布置精巧清秀者，莫如静心斋。今天书本旅行团跟随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来到了北海北岸的静心斋。梁思成为什么说他在极小的面积之内营造出了面积广大的空间感？书本旅行团有幸邀请到了天津大学的张凤武老师。张老师以古代皇家园林为研究领域，主持了诸多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测绘与修缮，其中就包括北海公园。在张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能解开这个疑惑吗？

0: 一走进来就看到了，这上面写的是静清斋。
1: 对，它从最初的命名就是叫静清斋。
0: 对，
1: 那直到我们民国当然这个清室已经灭亡之后，其实它才更名了叫静心斋。所以静心斋匾是挂在这个宫门上的。嗯，其实换句话说，从创建之初宫门上没有匾的。嗯，其实它的真正匾额是在进门的第一个主殿来命名整个建筑群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就通俗化的按照宫门这块匾来称呼这个建筑群，叫静心斋。
2: 那张老师，那我们这个静清斋是用来做什么的呀？
1: 这个地方其实跟我们这个北海里面有很多的小园子功能其实相同。简单讲，就是乾隆皇帝在礼佛活动之后，他会找一个休息的小地方，读书啊，或者看看画啊，赏赏景的地方。
3: 那当时静清斋的选址为什么要选在这里呢？
1: 这个问题其实跟我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它的这个宗教建筑群，我们说叫西天梵净，这是明代就留存下了一个建筑群。乾隆皇帝再一步的一个拓建，在创建那之初其实是给他母亲来祈福的，就是当然也是这个礼佛活动。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他就要在他最近的一个地方建一个小园子啊，刚好在他东边有一块台地，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个小园子其实它不是一块平地，在这块地上建了一个我们说依附于这个宗教建筑群的一个小园林。所以这个选址包括它的位置其实是非常有这种紧密的逻辑的。对对对，
0: 有点像现在咱们说的这个配套设施。
1: 对对，没错没错，这个说法很准确。
4: 乾隆皇帝建好这座小园林后，因为喜欢便常常来这里读书，由此这里有了乾隆小书房的称号。此时池水澄清，整个园子安静如画，同学们一方面感受到书房的幽静，却由此生出一个大大的疑团：既是读书休息的场所，为何要在进门处局促的空间里挖出一口方堂呢？这不是让人感觉有些压抑吗？
1: 我们看这个方池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压抑，进圈方向很局促，而面阔方向又很宽。其实这已经超过了我们视野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
0: 对，
1: 换句话说，就是它让你的心马上就感觉这空间会安静下来，因为它很压抑。所以你再加上这个静清，其实这个静大家都知道镜子，但是古代我们静就同于借鉴的鉴。这个就是静鉴这两个词，大家应该想到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皇帝谈过这三鉴，这个唐太宗。
2: 对，
1: 魏征传里面提到了，对吧？
2: 对，
1: 有三鉴，以铜、以古人和以人为鉴，正衣冠、正己，对吧？
0: 对。
1: 那很显然水是什么？水在安静，像镜子一样，对吧？
2: 对。
1: 其实这个寓意就一下子你能呼应起来了。其实你再想，谁会有这样的这种修养的要求呢？
2: 皇帝，
1: 对吧？因为在这个时候你要面对天下。其实唐太宗为什么会写这句话？因为他是一个皇帝的身份，我除了要做好自己，我还要做好一个好皇帝。那其实那就是乾隆皇帝在这地方，他也要做到我是王。所以咱们一直说一句话叫内圣外王，这是他最好的能体现我作为一个王的这种时刻在自省，要鞭策自己，要好好的去锤炼自己的心性，要对天下去关心，然后反思自己有没有错误啊等等。
4: 内圣外王是古人修身理政的最高理想，它最早出自庄子，是说只有内修仁德才能外施仁政。作为一代帝王，乾隆皇帝将内圣外王作为人生追求，通过不断修养心性达到内圣的治国理想。这种人生理想体现在静心斋设计的各个细微之处。看似简单的一方水池，寓意着以史为镜，时时警醒着乾隆皇帝不断内省。同学们跟随张老师穿过廊子，绕过方池，来到主殿。经过工作人员的特许，旅行团小心翼翼走进主殿。

0: 向前面看到方池，
1: 对，
0: 后面马上又是另外一番自由布局的一个园林景象。
1: 对，大家往这边看，你看这边一个一个的这个窗框，就是特别像现在咱们经常说的叫引景入室，是不是？
2: 每一个窗框就像一幅画一样。
3: 中国古人眼中的诗与远方不在别处，就在小小的园林里。框景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种构景方法，造园者如同摄影师用镜头截取风景一般，利用门、窗、洞、廊柱等建成围框，框住某一处风景，使之形成满园的诗情画意。静心斋主殿三面都是大窗，让整个主殿极为敞亮，毫无一般古建大殿的昏暗压抑，又能够形成旷景的效果，让后花园的美景形成一幅幅的山水画，其景象正如梁思成所说，精巧清秀，惹人爱怜。同学们走出主殿，穿过回廊，来到风景如画的后花园，这里正如梁思成所说，面积长仅110余公尺，广70余公尺。然而，在如此局促的空间内，却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这种神奇的空间效果是如何实现的呢？
1: 这个园子肯定每个季节看景色都不一样。
0: 这块场地其实是非常的局促的，就进城方向很短，但是东西方向比较长。当时的设计者很巧妙地用一些我们说这个分景和隔景的做法，就把我们看似面阔和进城方向并不大的这样一个尺度，增加了像我们眼前的，比如说小玉带桥，对吧？然后远处的爬山廊，一下子就把我们似乎一览无余的景观增加了，我们说前景、中景和远景的这个层次，使我们看到的景观它有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就是我们的路线，你会发现，哎，它并不是一个直线的一个路线，对吧？它是曲曲弯弯的，给我们有不同的观察视角，就能实现我们说移步换景。
3: 整个园林面积不大，却山石环绕，小桥流水。同学们惊喜地发现，这一片宛如天开的情景，不正是梁思成所说的纯属天然、极饶幽趣吗？
0: 而且你们看了看，就是这个细节啊，其实很有意思。这个静心斋，它用的都是青白石，就是压面那个石头上面
1: 的。是的。
0: 但是，一旦换到我们的小房子，你看隔壁的这些，都是青灰色的，青砂石。其实它也在宣告着，我开始进入了一个非常朴素的自然环境里面，就小园林区位。那边呢，没办法，它还是个殿堂。
1: 对。
0: 它还想表达一个所谓理政也好，或者说我这个外王的一个氛围，它还是有区别。它在很多细节都在宣告。抱着说，哎，我这边是一个礼的空间，这边是一个乐的空间。你看这面呢，这个博案它是用的这种大料石，方方正正的。
1: 对，
0: 到这面马上全是自然的博案，
4: 规则了。
0: 对，就是你如果在这面再用这个大料石呢，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氛围可能就没办法营造出来，
1: 是的，
0: 他就全用这些王太后石来进行堆叠，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对，它就很灵动，你会感觉到处都在变化，它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水面宽度，
1: 对，
0: 有大有小。其实中国园林讲的什么自然而然，
1: 对，
0: 对吧？就是虽由人作，反自天开嘛，就感觉这个水池子不是我人工刻意去挖出来的，
1: 对，
0: 而是自然就有这个水。
1: 对，
3: 乾隆皇帝以天地为纸造出的这个园子，想要表达的便是自己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通过前院方方正正的园林气质，营造严肃甚至有些压抑的外王气氛，走到后院的小花园中，则希望通过自然山水的陶冶，实现修身养性，不断提高帝王修为的愿望。那么，乾隆皇帝都通过哪些方法来提高自己的修为？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穿过抄手游廊，来到静心斋的一座小院落。
0: 这个小园子，这叫别有一番天地。
1: 是的。

0: 竹林啊，刚刚我们还看了一个大的场景，马上就修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尺度。
1: 是，
2: 那这个鲍素书屋这个院子，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外面的京津斋它是完全独立的。那么它跟京津斋是什么关系呢？
0: 这个鲍素书屋，那形成了另外一个相对幽静和内敛的小院落。换句话说，它是独立的嘛，相对独立，但其实水。 是连着的，一直是贯通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方池还是后院的石器，还是这些，都是贯通的。然后直接出去到太液池。嗯，那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没有分开的。嗯嗯，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鲍素书，就会让我们想到老子《道德经》里面的这个话，说"见素抱朴"。
1: 对，
3: 但
0: 是
2: 这是道家思想。
0: 对对对，
1: 乾隆皇帝有可能把它用作牌匾之上吗？
0: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对这个鲍素的一个理解。当然您说的也没有问题。
2: 见素抱朴。
0: 但事实上，乾隆皇帝在造这个园子时，他所引用的其实反倒是孔子说的"惠氏后素"这样一个说法。换句话说，对，就是简单理解，就是我们画画之前身上有一张底板，那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做一个好皇帝，我们要从内心出发，要为什么？要为百姓服务，对吧？然后为天下着想，这个其实是他写这个立意的一个核心出发点。其实还是我们回到前面那句话："内圣外王。"
4: 惠氏后素比喻拥有良好的质地，才能锦上添花，这恰好与乾隆皇帝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相吻合。只有不断加强内心修养，才能锦上添花，实现外王的目标。在张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发现静心斋的每一座建筑都反映着同一个主题，而且通过匾额楹联不断强化，仿佛诗歌里的反复吟咏。 如果不了解这些，便看不懂这座园林背后的哲思之美与文化逻辑。离开书屋，书本旅行团沿着穿山廊前往演化轩。从下而上穿行廊中，同学们发现，这座园子正如梁思成所说，地形极不规则，高下起伏不齐。演化轩正位于园子东侧的最高处。
2: 刚才大家在下面长廊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你看这个演化轩，就像一组画一样，
0: 对，
2: 高地，对吧？有独立的建筑，有叠石假山，有植物，它完全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画面。嗯，我们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又成了画中人。对，其实演化就想表达这层意思，既是看画的人，又是画中人。
0: 被看的人，
2: 它这个含义不同，就觉得它其中的这个建筑设计也不太一样。
0: 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乾隆皇帝一直所追求的，就是我们。
4: 已经跳出了古代建筑里面它的一些形的东西，或者说像的东西，来追求它的意境，或者说文化内涵。
2: 是，
4: 咱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走。
4: 演化轩营造的意境之美，正如现代诗人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置身此景。 书本旅行团宛如画中人。再看对面的贝茶坞鲍素书屋主殿，它们随地形而建，在极小的面积内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给人的面貌和印象确实如梁思成所说。 布置精巧清秀者，莫如静清斋。然而，这所有的精巧安排，又都反映的是同一个主题——内圣外王。领略了乾隆皇帝的书屋画轩，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攀登上高高的爬山廊，去探访园中修建的最晚的一座建筑——叠翠楼。
5: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园子的西北角，也是这个园子里面的一个制高点，而且是这个园子里面唯一一栋两层的一个楼阁——叠翠楼。张老师，我之前看梁先生的文章里有写到，叠翠楼它建的时间比较晚。是这样的，其实。
2: 静心斋整个的营建基本上是两个大的变革时期，就始建乾隆时期。那么在光绪14年的时候，建了这个叠翠楼和周边的爬山廊，那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整体格局。刚才我们走这个爬山廊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对吧？原来乾隆皇帝想塑造的是一种山野的景象， 是。
0: 所以
2: 加了爬山廊。

0: 常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看整个园林的一个角度，
1: 对，
0: 而且增加了一个制高点，就是这个叠翠楼，我们在这个楼就可以俯瞰全园，同时也增加了一个整个全园的一个大背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底下的这个亭子里面，包括在这个庆泉廊里面看叠翠楼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距离我们挺远的，
2: 隐隐绰绰的，
1: 哎，对对对，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一点点的这个楼尖的位置，但是我们走过来其实并没有走多远，
0: 所以这也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做法，放在了园林的一个角落，而且用这些高树啊隐藏了起来，它既实现了我们说违和感，然后登高望远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够消隐到这个周边环境里面去。
1: 是的。

0: 在张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明白了造园者如何在极小面积里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的原因，同时也终于读懂了这座小园林其实是乾隆皇帝以天地为址的一座建筑作品，它表达了一代帝王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只有不断提高内心的修为，才能实现高远的人生理想。对于普通人来说，同样如此。
1: 马年起星辰，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

0: 索新系度假体验。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2: 从古至今，这份甜蜜始终浸润着我们的味觉和心田，让我们有一种甘之如饴的心态，或是苦尽甘来的期盼。甜蜜的追求催生出种种美妙的甜品，也揭示了甜蜜有度的道理。野马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难舍之甜》。
3: 假如我们能够穿越到宋代，走在东京或者是临安府的大街上，各种各样的甜食啊，尽可以让我们一饱口腹之欲。一路走来，能够看到有甜味的糕点，包括蜜糕、方糕、栗子糕、枫糖糕、乳糕等等。这个方糕外皮是用糯米制成，里面包的是芝麻、豆沙、枣子打成的泥儿，有的呢还会加入桂花、蜂蜜，吃起来甜软香糯。枫糖糕是用面和鲜花酱加蜂蜜做成，松软可口，香味浓郁。除此之外呢，还得推荐一种名为低酥爆螺的点心，又好看又好吃。将牛奶当中分离出来的奶油兑上蜂蜜蔗糖，凝结之后一边挤一边旋转，制成了小点心，底下圆上头尖，形成一圈一圈的螺纹，又名低酥爆螺。学者们考证，在宋代街面上已经出现了专门制作甜食的商铺，他们成批的制作，然后批发给小贩到集市上零售。那么这个时期除了糕点小吃之外啊，还出现了专门的糖果。
2: 南宋时期，一本专讲以甘蔗制糖的著作《糖霜谱》记载了糖霜的制法。后世学者们认为，其中所谓的糖霜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冰糖。其中谈到，制作冰糖要选在冬季，借助低温让糖更快更好的结晶，次年五月就可以取出晒干制成冰糖。奇妙的糖霜一上市，自然成了有钱人家争相追捧的畅销货。能吃上冰糖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在两宋时期史料里所记载的甜品，不少已接近我们今天的糖果。起源自唐代的酥糖，以芝麻、丹桂和糖制成，所谓细嚼丹桂美，甜酥流麻香。糖脆梅则是酸梅经过蜜渍之后的小汁，甜酸爽脆。冰糖与核桃仁、松子、活馅做糖霜饼，还可与青梅、橘饼、桂花活馅做成酥皮点心，叫大救驾。唐宋时期，中国古人的甜蜜时代已经到来了。
3: 回到宋代，除了各种甜点甜食，还可以享受到不亚于现代的品类丰富的饮料。宋代的大众饮品啊，有几大类，其中有一种啊叫可水。《士林广记》当中就有记录，杨梅可水、木瓜可水、五味可水、葡萄可水等等。制作过程也不复杂，将果品取汁与蜂蜜和其他的配料文火慢熬成了膏状之后放凉，喝的时候舀上这么一勺膏，用开水冲泡。除此之外呢，还有所谓的熟水。熟水啊，是将水反复煮开放凉，再加入果品和蔗糖密封，开盖喝的时候果香扑鼻，作为夏季消暑的饮品啊，是很不错的。市面上还有一种饮料，就是各式各样的饮子。

0: 含量后加入酒曲，剩下的精彩变化就要交给微生物们。半糖，酵母又会把部分葡萄糖转化为酒精，甜味与酒香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头年的桂花让米酒平添了一种特别的清香，酿成的米酒甜润爽口，生津暖胃。唯有对大自然的深刻感悟，才会催生出这份甜蜜。
1: 唐宋以来啊，还有一种甜蜜的食物，这就是所谓的蜜饯。那么这个蜜饯呢，我们可以理解成拿蜜来腌制各种水果，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蜜煎水果。比如说在唐代很有名的保存荔枝的方法就叫做荔枝煎。宋代的各类蜜饯实在是太丰富了，《武林旧事》就曾经记载了绍兴21年的一场豪华盛宴，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奢华宴会。这就是清河王张俊招待当时的天子宋高宗赵构的宴会。宴会分成了三个部分：初座、再座、正餐。初座这个阶段，除了水果干果之外，就是雕花蜜饯。这里头就有雕花煤球、雕花笋、雕花红团花等等。这其中特别谈到啊，雕花蜜饯的雕工了得，连小小的青梅都制成了荷叶的形状。这些菜肴真可以说是精致奢华。当然了，现今呢有一些早已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而有一些呢恰巧机缘巧合之下就被保存了下来。
0: 今天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关于甜蜜的解读，这就是极具地方特色的蜜饯。大理洱源春意盎然，这里是洱海的源头，和煦的阳光下青梅已挂满枝头，洱源的人们自有将酸涩化为酸甜的本领，用刻刀在梅肉上雕刻出委婉曲折的花纹，放入清水，撒上少许食盐以去梅子酸味，从空隙处挤出梅核，轻压成菊花状的梅饼。根据白族风俗，姑娘出嫁前要手做一盘雕梅，这是呈现给婆家的见面礼。一层梅饼，一层白砂糖，浸渍数月后，梅子已经从青色变成金黄，清香脆甜。到了元明时期，一项重要的制糖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更纯粹的甜蜜诞生。明朝崇祯年间的《天工开物》详细地记录了白糖的制法，因为用到了瓦溜，又叫瓦溜法。一口大缸，缸上架上漏斗形的瓦溜，以干草堵住瓦溜底部的孔，把砂糖倒进瓦溜，然后舀起黄泥水灌进瓦溜，再拔掉底部的干草。黄泥吸附砂糖中的杂质和色素，糖的颜色也变得雪白，更纯粹的白糖自然也带来了更加纯粹的甜味感受。
1: 明清以来，中国的糖产量不断增加，各种甜蜜的美食更加丰富，尤其在京城，京师饮食南北荟萃，宫廷菜自皇家流出，和民间菜肴交汇融合，品类和烹饪风格更加丰富。比如现在咱们常说的拔丝，拔丝属于熬糖技术，虽然在历史上早就有了，但真正定型却是在清代。宣统年间的薛宝臣在他的《素食说略》一书当中啊，就解到了拔丝山药，将山药去皮儿，切拐刀块，以油灼汁，加入调好水冰糖起锅，即有长丝。拔丝菜的品种丰富啊，一方面是蔗糖产量增加，保证了民间对糖的使用需求；另外，也反映出来啊，厨师们对于烹饪中如何使用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0: 在清代以来，中国的烹饪文化及前人之大成，到了又一个鼎盛之时。对于这种甜蜜物质的把握，更是渐入佳境。炒糖色，这种古老的烹饪技法正是对甜味物质的巧妙运用。流传至今的经典名菜苏式红烧肉正是这种风味的代表。五花肉

0: 净切块，更容易入味。料酒浸泡去肉腥，大火烧水煮肉，小火焐肉。所谓焐，正是成就肉质滑嫩和弹性的秘诀。要入味，就得舍得放糖，一斤肉一两糖，糖选择纯净透明的冰糖，炒出糖色，这是苏式红烧肉味道的关键。收汤菜成，入口肥而不腻，酥而不碎，甜而不粘，浓而不咸，浓厚的红烧肉汤拌饭真是绝配。糖醋软溜鱼背面，一道历史悠久的经典菜肴。新鲜的黄河鲤鱼以坡刀解为瓦龙花纹状，入热油锅炸透，以白糖香醋勾芡，用旺火热油烘汁，至油和糖醋汁全部融合，放进炸鱼，泼上芡汁即成。色泽枣红，软嫩鲜香，背面细如发丝，蓬松酥脆，甜中透酸，酸中微咸。当中国的古人们沉醉在种种甜蜜享受中时，遥远的欧洲大陆的人们越发贪恋着来之不易的甜味。
1: 十六到十八世纪期间，在欧洲，现代的制糖工业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展开，糖依旧是一种稀缺物，它的价格相对较高，只有权贵才可能相对自由地享用到甜味儿。这个时期啊，欧洲人对糖的嗜好，他们对糖的天生的那种高度的敏感性啊，可以让我们在一些艺术作品当中看到痕迹。比如说英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据说呢，这位女王啊太爱吃甜食了，她的牙齿基本都坏掉了，满嘴黑牙。法国王室和贵族也是这样。1701年，当时法兰西王国的著名画家、宫廷肖像画家亚森特·里格为63岁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绘制了一张画像。为了显示这位国王的王权和财富，里格费尽了心思。国王看上去威猛无比，不过嘴唇紧闭。据说呢，这也是这位画师的设计思路，因为路易十四在40岁左右就基本掉光了牙齿。其原因呢，也是因为他太爱吃糖，而当时又没有刷牙这些保护牙齿的方法，所以等到发现的时候啊，为时已晚，人们用尽了方法也没能保住路易十四的牙齿。在这个时期啊，因为疯狂的贪恋甜食，出现了一口蛀牙的现象，在欧洲贵族当中是很常见的，也成为了当时较为典型的一种富贵病。
0: 整个16世纪里，南美洲大陆成了欧洲殖民者的疯狂淘金之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先后到来，他们种植大面积的甘蔗园，再销售到欧洲获益。对甜蜜的贪婪和毫无节制，让欧洲贵族们往各种食物中加糖，由此诞生了一批黑暗料理：喝酒放糖，在肉里放糖，往牡蛎上撒糖。同时也诞生出了各种甜食，有用糖和杏仁做成的杏仁糖糊，或是用面粉、蛋黄、黄油加上糖烤成的甜饼。不过当时的普鲁士人却总是窝着一肚子火，自己不产糖，只能吃进口糖，价格高低还得看别人脸色。直到1784年，一名名叫阿哈尔德的科学家，在当时的柏林近郊选育出了一种根部特别大、含糖量很高的甜菜品种，并把它命名为西里西亚甜菜。1801年，阿哈尔德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甜菜制糖厂。从此以后，甘蔗制糖一统天下的时代结束了，处在温带地区的国家也可以自己制糖了。
1: 在过去的数千年里，人们不断地改进制糖工艺，为的就是能够得到更加纯粹的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用了几千年的时间不断优化提取方式，最终完成了提取实验，从蔗糖或者甜菜里提纯出纯粹的蔗糖结晶。那么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物质呢？19世纪以来，许多化学家开始了对于糖的研究。1840年，法国化学家杜布伦福特在对蔗糖进行分析的时候，还展开了对蜂蜜的研究。他认为，虽然二者的味道都被

0: 称之为甜，但是蜂蜜和蔗糖带来的甜味感受是不一样的。他想要了解清楚这其中的甜味物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二者之间会有很大的区别呢？
1: 这个时期的化学家们已经懂得利用光学的方法对物质的化学结构做出初步的判断。杜布伦福特很快就掌握了这些手段，通过观察和对比，他判断蜂蜜中隐藏着另一种甜味物质。经过了巧妙的测试，他最终得到了一种油状的液态物质，它在此后被称作果糖。杜布伦福特认为，这种物质的结构完全不同于蔗糖。依靠着自己的实验能力，杜布伦福特在两年后提取分离出了另一种被人们广为使用的糖类——麦芽糖。随着人类对糖类物质的研究，一些化学家竟然制造出了一些超甜的人工甜味物质。
0: 逐渐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从植物当中提取甜味物质了，人们希望能够在化学实验室当中合成出含有甜蜜的化学产物。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小的时候守在爆米花机旁，师傅们把玉米大米放进去的时候，总会倒上一点白色的粉末，爆出来的米花它是甜甜的，我们都认为啊，师傅放进去的东西就是糖，后来才知道那是糖精。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爆米花要是放白糖的话，这糖会在高温下把玉米粘在炉膛里，不容易倒出来，所以一般情况下都加糖精，一来呢不会糊锅，二来啊只要放上一勺点就可以产生足够的甜度，节约了不少成本。
1: 1879年，俄裔美国科学家法尔伯格在研究完煤焦油的提取物后，拖着疲惫之躯回到了家。饭菜的香味使他忘记了洗手，抓起一块面包就吃了起来。突然，他意外地发现，今天的面包味道很甜，甚至甜得发齁。他赶忙问妻子，面包里是否添加了蜂蜜或者糖？结果，他得到了否定回答。此时，法尔伯格才恍然大悟，他赶忙舔了舔自己的手指，甜味正是来自手上。于是，他风风火火地赶回实验室，逐一检查实验用过的器皿。终于，他发现甜味来自一种名叫邻苯甲酰磺酰亚胺的化学物质。此后，他和自己的合作者从又黑又黏又臭的煤焦油中提炼出了一种白色的结晶体。法尔伯格称之为糖精，它的甜度约为食糖的300到500倍。和蔗糖相比，糖精的制造更加省时省力省成本，一时间受到了各地的追捧。然而，随着它的普及，人们越发担心它带来的健康问题。宋焕禄，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教授，多年来，他专注于探索食品风味的密码。他将针对甜味背后的种种奥秘做出解读。
2: 糖精它的甜度呢是蔗糖的好多倍，然后呢用来作为糖的这个代用品。从机制来看呢，它满足了这个受体对甜味的感知而已。那它对身体呢，这个营养的那些好处，没有多少。而且它这个如果长期使用或者是过量的话，对身体反而有害啊。比如说，如果过量的话，它会引起我们体内消化酶的这个分泌，那么会导致食欲下降等等，带来一些内分泌的紊乱这样的问题。
1: 随着对甜味的了解更加深入，关于甜味机制也有了新的发现。
0: 伴随着对甜味物质的研究，科学家们也开始思考，甜味究竟是怎样被我们感受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所谓的味觉地图，简单来说，就是舌头的不同部位负责品尝不同的味道。舌尖更能感知到甜味，舌根更善于品尝苦味，舌头的两侧后半部用来尝酸，前半部用来尝咸。那么这张图是怎么来的呢？1901年，一位普鲁士王国的化学家汉尼格试图寻找甜味的感受机制，他 他做了一个实验，分别在舌头的不同部位滴下甜、酸、苦、咸的味道，用以检测舌头的不同区域对于味道的灵。

0: 敏度。最终他发现，人类舌头的某些区域对特定味道的灵敏度会有所不同。这位化学家在完成了这个实验之后啊，没有继续下去。到了1942年，哈佛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艾德温·波林看到了关于这个实验的记录。他在整理数据的时候呢，犯了一个错误，把前者的敏感度差异啊当成了绝对值，简单的认为舌头的某些区域分别对应不同的味道，最终绘制出了味觉地图，并把它放到了自己的著作《实验心理学历史中的感觉与知觉》当中。因此，这张看上去很直观的味觉地图就由此传播开了。这张图从它出现那天开始就不断地受到了质疑，直到1973年，有一位科学家才真正揭示了舌头与味觉之间的关系。
1: 20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家琳达·巴托舒克在另一位同事的研究基础上重复了这个实验，并反驳了延续数十年的观点。科学家们最终确认，舌头不同部位对不同味道的敏感度的确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非常微小，并不存在所谓的味道地图。与此同时，科学家们还开始了对甜味受体的探寻。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位名叫祖克的生物学家带领着实验团队开始了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并最终发现了甜味受体。所谓的甜味受体如同味蕾的开关，当甜味来到时，这个开关会被瞬间激活，并将感受到的甜味信号传递给大脑，从而让我们明白甜蜜来了。伴随着关于甜味机制的探索，更多的甜味物质也被不断发现。
0: 糖精是最古老的合成甜味剂，也是人类为了替代蔗糖而进行的重要探索。然而它的出现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般，人们意识到甜蜜不一定非得依赖于天然植物，还可以用人工的方法来合成。在此之后，科学家们为了彻底了解甜味物质的构成，不断地创造出一些新的化合物。同时呢，有一些纯粹是无心插柳的研究，却导致了更甜的物质不断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甜味带来的健康问题的担忧也随之而来。
1: 科学家们不断探索，制造出更多更甜的物质，然而这也加剧了甜蜜的忧虑。科学家们发现，甜蜜的诱惑往往会导致我们为了那份甜味吃得太多，摄入过多的热量，结果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2: 现在年轻人都愿意喝奶茶啊，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但是据我所知呢，这个奶茶里边相当的含量是这个果葡糖浆。果葡糖浆实际上是它来源于淀粉，淀粉水解以后呢，最终变成葡萄糖。那葡萄糖再经过一个葡萄糖异构酶，把它变成果糖。那为什么要变成果糖呢？是因为果糖的甜度比蔗糖要甜，是蔗糖的1.8倍。那这个甜度好，口感好。
1: 对甜的热爱是人类的本能，但是更甜蜜的物质显然正在引发全球性的肥胖和糖代谢类疾病的问题，并影响着人们的健康。
2: 因为它这个口感比较好，要过量食用的话会导致代谢的紊乱啊，甚至有的说增加肝脏的负担，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科学的来认清它的本质。
1: 关于甜味的持续探索也让一些困惑不断得到揭示。
0: 随着对甜味的研究，一些有趣的现象不断被揭示。20世纪90年代，两位荷兰科学家注意到了一种被称作奇迹果的植物。其实呢，我们对它也不陌生，很多时候我们称它为神秘果。对于这种果实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要追溯到1852年。当时查尔斯·达尔文收到了一封来自于遥远的非洲的信件，信件的主人描述出了一种神奇的植物，引发了达尔文的兴趣。写信的人叫威廉·丹尼尔，是一名英国陆军的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对植物学充满兴趣的学者。当时他驻扎在被英国人称之为黄金海岸的加纳一带，他经常会外出进行热带疾病的研究与调查，由此也见到了不少在欧洲大陆没有的植物。 1852年，他写信给达尔文，说自己啊发现了一种很神奇的水果，这是一种当地特有的浆果。人们在吃酸玉米面包或者喝酸性饮料之前呢，都会嚼上几粒这种果实，它会使得难以入口的酸味呢变得特别甜。随后丹尼尔还特地把这种植物带回了英国，受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呢，人们始终无法给出一个有效的结论，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科学家们才揭示了这种神秘的浆果能够使酸味食品变成甜味的奥秘。
1: 1968年，生物学家劳埃德·贝德勒博士初步揭示了味道奇迹背后的奥秘，他和另一位科学家发现奇迹果中含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物质，奇迹蛋白。在人类的进食过程中，它们会立即和酸味物质结合，并同时联动激活甜味受体，结果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甜味。这个发现让人们了解了一种特别的味道转换机制。科学家们相信，未来奇迹蛋白一定会创造新的奇迹。
0: 现在我们能够获取的甜蜜更加多元，单说甜味饮品吧，不同的地区因为各自的传统和物产，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西北地区呢有甜胚子，把蒸好的燕麦加入酒曲，经过发酵制成，夏天喝啊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清爽解渴的饮料，平时呢也可以当作零食来使用。那西南地区四川的冰粉就更让人难忘了，吃完火锅那冰粉是标配呀。冰粉啊跟冰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其实呢是一种来自于南美洲的叫做假酸浆的植物籽制作的，把这些黑芝麻粒大小的籽啊用纱布包好，放在清水里不断的揉搓，然后呢加入少量的凝固剂，就形成了半透明的凝固物，形状像冰，入口呢有一种清凉感，得名冰粉。冰粉呢是许多四川人夏天的一种美食，我们列举的呢只是这么几个地区，其实全国各地啊每一处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甜蜜。
1: 即便是今天，来自古老传统的甜蜜味道同样也会被现代人所喜爱。广东的糖水和甜品早就名声在外，到了夏天，广东人消暑解渴离不开一苦一甜，苦有凉茶，甜不缺糖水。传统的广式甜味饮品发展至今，形成了二沙三户。二沙就是绿豆沙、红豆沙，三户则是芝麻户、核桃户、杏仁户。而在当下，新式甜品不断出现，以姜汁和牛奶搭配的姜撞奶，甜中微辣，风味独特，还有暖胃功效。顺德双皮奶则以水牛奶为主要食材，加糖和新鲜的水果，好喝还有营养。今天科学家们也在研究更巧妙的甜味获取方式
2: 啊，我们要减糖减盐，那么减糖可以用别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气味对滋味的相互作用啊，比如说我一个酸奶，我本来要加一定量的糖啊，那么我可以添加一些草莓味儿这样的香气的，可以来增甜，因此可以达到降糖的目的。
1: 营养学家们提示我们，对甜蜜的摄入应当适度，满足味蕾的享受绝不应当以影响健康为代价，这才是甜蜜的意义。
0: 人类的创造能力或许还可以在未来制造出更甜的物质，但就像我们的祖先所说的，五味和谐，过犹不及。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创造已经足以满足我们的甜味需求了，甜度适可就好，不必再多，触发我们的味觉享受带来的那份幸福和满足感就足矣。
1: 任时光飞逝，甜蜜的滋味始终浸润着我们的心底，让我们始终有一份甘之如饴的心态，或是苦尽甘来的期盼。这份甜蜜也推动着人类完成了不懈的探索和追求，逐步揭示了甜蜜背后的奥秘，也懂得甜蜜有度的把握。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 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

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歇。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科兴的源流也比较的庞杂啊。源流一源于姬姓，春秋时期吴国有一个公子叫柯鲁，那么我们知道他的后代啊就会用他的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所以他的后代就姓柯，柯鲁的后代啊。这一支是柯氏正宗啊，是吴国公子之后。第二个源流源于姜姓，出自姜子牙的后裔子孙。姜姓的柯氏是因为齐襄公将柯邑，姓柯的这个地方，封给了自己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的后代，他原来姓姜嘛，但是就把他封邑的名字作为自己这一支的姓氏，称柯氏。第三个源流，那是比较主要的科姓源流，源于鲜卑族。在鲜卑族的拓跋部当中，有柯跋氏、柯支氏、柯子氏等等部落，都有个柯这样的一个音，写成汉字都写成这个柯。那么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改汉姓的时候，都改为柯氏。这一批人的数量还很大，那么现在已经融入了汉族。现在柯姓子孙当中应该相当一部分是这样改姓改过来的。源流四源于地名，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啊，大家不要以为地名只会在一个地方用，错了啊，同样一个地名可以用在好几个地方呢，对吧？前面我们提到姜太公后裔姜姓有柯氏，是因为齐襄公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封在了柯邑，柯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又提到另外一个叫柯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今天山东东阿县西南部，原来是魏国的一个邑，而且旁边还有一个湖泊，就叫柯泽。在春秋这部古书里边有记载，当年还在这会过盟，就大家诸侯开过大会。那么在柯邑的这个住在这里的人啊，后来也有用地名作为姓氏的。同样春秋时期郑国有个地方叫柯陵啊，一听大概是有山地啊，有些这个高低起伏的山地，但是也叫柯。后来呢最早这里出来一个复姓叫柯陵氏，后来简化为柯氏。第六个源流源于职业，春秋时期有一个职业叫柯公，什么职业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伐木工人啊。春秋战国时候汉朝伐木工人都叫柯公，或者就简称柯。大家不要以为今天叫伐木工人了，这个柯字就没人用了，错了。一直到大概解放前后，就1949年前后，其实50年代还有人这么叫。在东北地区，因为我们知道有好多林业工人啊，伐木工，大家还称他们为柯工、老柯、柯官，还是用非常由古代来源的这个柯来称呼他们。只不过当时称呼他们的这些人未必知道这是春秋。

0: 战国时候就这么称的。可说的具体一点，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伐木工人。古代啊，行业分得很细的，不像我们今天讲的。科的本意是什么？科的本意是斧子的柄，斧子的这个柄叫科，所以科实际上是伐木工人的辅助工。怎么说呢？放倒了一棵大树，要把这个大树运出来，那怎么办？得把枝枝叉叉给砍掉，用斧子，这个叫科工啊。所以这个像《诗经·边风》里边还有这样的诗：“伐科，伐科，其辙不远。”这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职业。那么在他的后代，科工的后裔子孙当中，就有很多后来就姓科了，因为在最早的时候他们也没姓啊，最早所以没有姓，后来哎他们就姓科。还有一个源流，源于兄弟民族啊，这个除了鲜卑族，我们前面提到的以外，因为它比较多，所以我们单列。比如源于羌族，那么在汉朝时期，上古郡、北平郡这一带的部落大人首领，羌族称呼为什么？叫科罪，它是一种称谓啊，头人的一种称谓，也是一种官职。这些民族的这些部落首领的后代，后来就用科罪作为自己的姓氏，慢慢的融入了汉族，也就变成了科姓。还有源于蒙古族，比如蒙古族里边有个很著名的姓氏科勒特，他这个姓就叫科勒特，那么现在当然就姓科了，汉姓。这个姓后来也变成了，比如满族里边也有科勒特姓，那么取汉姓的时候也变成了科姓啊，这个比较多啊，比较多。所以我想这个姓氏的来源也相当复杂，源自3000多年前吴国公族的科氏。我们知道他最早说是吴国公子科鲁之后吗？对吧？那么应该说在比较早，他是繁衍在吴国的这个范围之内，那这个范围就是今天的江浙这一带。换句话说，科姓有一个重要特点，它和好多其他大部分姓氏不太一样，其他大部分姓氏都是北方兴起的，但是科姓应该说最起码非常古的时候，它有一个起源点在南方。后来随着历史的演进，科姓向四面八方迁移，向南的波迁最多，后来在福建形成一个名门望族，就是科姓在福建形成一个望族。陈元光开漳，这很有名，陈元光是河南人啊，开漳甚猛，把福建漳州这一带开发出来了。他开漳的时候，在跟随他进入福建的这些将佐当中就有科姓，科姓在今天当然也是遍布全国。和之一样，科也不是大姓，但是我们也得叹服，他也和之姓一样，确实非常出人才。
1: 平时了解的科姓的名人，比如说柯受良，亚洲第一飞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了解。我们希望这个钱文忠教授给我们讲讲。
2: 请继续收看钱文忠解读百家姓之科。
0: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柯九思，元朝人，这个人是元朝的一个著名的文人，非常勤奋，而且呢善诗文，善书画，特别擅长画枯木、墨竹、司法宋代的苏东坡。而且柯九思还特别善于鉴赏，鉴赏古代的这些钟鼎器物。元朝宫廷藏了很多书画作品啊，藏了很多 不动。

0: 啊，因为我们知道元朝宫廷长这个不稀奇了，啊，因为他是把宋朝灭掉以后，把整个的这个搬走的啊，所以他的库藏非常的丰富，他的藏品基本都是由科九士鉴定，所以这是一个围棋。明朝的历史学家专心研究宋代的历史，他曾经把宋史、辽史、金史合为一书，以宋朝为正统，附上辽金，花了20多年力气写成了《宋史新编》，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识。因为到今天，就是我们提起唐宋元明清，好像宋代的时候中国就这样一个朝代，错了。宋代的时候中国还有其他的皇朝，有的是其他兄弟民族立的，比如辽金，他们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啊。我们现在读历史，往往读宋史的时候就会忽略掉辽金史，但是这个科维奇见识就非常的开阔啊，所以他编了这么一本书。还有两个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科氏的名人，一个叫柯桥啊，他是出生在1454年去世，他是明代安徽青阳县人，这是一个民族英雄。他跟随过很多人读书，比如李谷园，后来跟随过王阳明和湛若水读书，嘉靖8年的进士，所以在各地当官啊。他在湖广安察司的时候，在那当官的时候，他治理过闽安大地啊，把这个汉江啊，因为当年水患很厉害，柯桥就认为江水逆人，就在官吏，经常有水灾把人淹死了，罪过是官吏。你看他是一个非常勇于承担、有这种自觉艺术的人，所以他把这个大堤修得非常好啊。后来又在当地建立集市，铺设浮桥，兴办学校，停雪冤案，离任的时候几千人为他送行。怎么为他送行？拖住不让他走，那么最后就走成什么样，把他的靴子给脱下来了，不让他走，人乱把他的帽子也给抢走了，当然他还是到别的地方当官了，那么就用他的靴子和帽子供在祠堂里，为他造了一座生祠，人还活着呢就有祠堂，表示对他的尊敬之意。再要介绍一个叫柯铁，这个人是台湾柯姓的杰出代表人物，我们现在讲姓氏的时候还很少介绍到台湾的啊这个姓氏代表人物。我们知道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后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啊。第二年夏，也就是1896年，柯铁和陈发等等等等还有好多人领导台湾中部云林地区的农民和一些手工业者武装抗击日寇，以大坪山为根据地多次击溃，有的时候还歼灭来犯的日寇，于是大坪山被称为什么，称为铁国山，一方面用了他的名字，第二方面也形容啊大坪山啊固若金汤，像铁一样坚不可摧。当时台湾中部各地纷纷响应，影响波及台湾全岛，这个对日本入侵者的这个抵抗啊一直持续了整整4年。大家想想这是多么的艰苦卓绝，所以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柯氏很古老，同样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流的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65位，人口 接近100万，大概98万4000多。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孔姓，由于孔夫子的原因，孔姓当然是备受关注的啊。他的姓源，也就是说这个姓的来源，孔姓怎么来的，不算复杂。孔姓的起源大概有这么几个起源：第一，皇帝时代就已经有孔姓，而且这个孔姓很有意思，当时他的职务啊也是史官，管记事儿的，他的名字叫孔甲。但是孔甲之后的世系没有资料，就我们不太知道他后面怎么传下来的，所以这是一只孔。另外第二大姓源出自子姓，子姓的孔，子姓孔氏啊。这个孔又有三种，一种我们知道庆是商族的始祖，他是子姓了，到了第十四代他传到了陈汤，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古代的君王。陈汤有一个什么名字啊？大乙，甲乙丙丁的乙，或者呢天乙。到了他灭掉了夏桀，把夏朝灭掉了，建都于亳啊，那么这就是商代了。陈汤是一个非常贤明的君主，他的子孙里边有一支非常有意思，用商代，他是商朝的嘛，商族是姓子，再用大乙、天乙那一边的乙配上那个子，成了一个姓，这个姓写着写着就成了孔。这是一支子姓里边的第二支，也是子姓，是谁呢？殷纣王的哥哥叫微子启，也是姓子的啊。他建立了宋国，宋国是子姓。微子启死以后，他的弟弟继位，而这一支的后代当当当当当当下去，这中间就不说了啊，好多好多代了。 就有一个人叫孔富家，孔富家的后代以孔为氏，形成了一支孔氏，而大家知道这一支就是孔子这一支。子姓里边还有一支，春秋时期郑国有出自姬姓的孔，也就是跟子姓的孔没有血缘关系啊。这个在郑国，魏国有出自姬姓的孔啊，陈国有出自归姓的孔。你看孔的来源很复杂，但是最重要的是宋国的孔富家那一支，因为出了孔子。另外我们的兄弟民族，现在我们知道的楚家族、苗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等都有孔姓。这个孔姓有的是改姓的，有的可能是姓孔的汉族人成了那个民族的了，不好说。孔姓因为孔子的原因很尊贵，所以外姓冒孔姓的不多，不大敢冒。古人还是有点规矩的，那不像今天的人什么都敢干了。孔氏最初的发源地在今天河南商丘一带，到了孔夫家的后代因为避祸逃奔到鲁国，这是孔姓的一次最重要的东迁，从河南商丘迁到鲁国，迁到今天山东曲阜那一带，是吧？而那里就成为了最重要的一支的孔氏繁衍的根据地。从汉代开始，随着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早期孔子地位没有什么特别的啊，都是先秦诸子之一嘛。但是到了汉代，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那么孔氏发展成一个望族。北宋末年靖康之变，中原孔氏最正宗的那一支，在曲阜的这一支随宋氏南迁。靖康之难吗？北宋没了吗？南宋了吗？那么最正宗的一支孔南迁了，迁在哪里啊？浙江衢州，浙江和江西交界的地方。所以最正宗就是孔子的嫡系，因为他是讲大宗之子，长子长孙长孙长曾孙这么下来的一支，其实是在浙江啊，这个是很清楚的，后面还会讲到。就孔子这一系而言，咱们就讲子姓孔里边孔富家这一支啊，别的孔不讲。这一支到今天2500多年了，孔氏宗族传了80多代，现在80多代了。最有意思的是，北宋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126年，金兵举兵南犯，掳走徽宗、钦宗二帝，北宋灭亡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而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仓皇南下，在当时的南京，这个不是今天南京啊，当时也是河南商丘啊，这个南京是河南商丘，即帝位宋高宗，年号建炎，也就是南宋差不多开始了。从法脉上讲，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继续南下，这个时候高宗君臣移居扬州，从河南商丘往扬州跑，还往南跑。这一年的11月举行郊祀，也就是要举行祭祀，举行一种祭祀。那么他宋高宗就召严圣公参加，他要正统嘛，我是正统，正统怎么严圣公没了？不行啊，文化象征没了嘛。那么这个时候在曲阜的严圣公已经是孔子的第48代，名字叫孔端友，奉诏赶赴扬州，这是那时候的严圣公第48代后裔，赶到扬州去了。一年以后，金兵越打越厉害了，气势越来越盛，高宗君臣南渡，逃至临安，也就是今天杭州一带。孔端友以及部分孔子后裔跟着过来了，他是孔子的嫡系啊，原来在曲阜的，跟着跑到杭州，同时带了2样宝物。哪2样宝物？一样是子贡手摹孔子像，孔子的大弟子子贡，相传他有一个孔子像的，是子贡的，这个东西到南宋期间还在。孔端友带着这个，还有一个 习官夫人揭木雕像，有一个木像，木雕像是习官夫人，这两样宝物被孔端友从曲阜带走了，这个都有记载的。到了那里，他们就跟随宋高宗，跟随南宋，他们认为宋是正统，他当然金兵们在当时的观念当中是异族了，逃到了这个临安。不久，孔端友上书给高宗，说自己离乡别井，一直在颠簸啊，非常苦。宋高宗下令赐孔氏族人定居衢州，并且在那里兴建家庙供奉，只供手模孔子像和习官夫人揭木雕像，供奉在衢州，一切礼仪和曲阜的时候一样，并且拨田作为祭田，用于祭祀孔子。孔氏南宗就此成立，非常重要。孔子在北方是山东鲁国人士，但是他后代的正宗在浙江衢州这一级，这是中国历史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啊！这种拨迁，真正的正宗孔氏南宗，孔端友的后代在衢州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拨了大量的钱，拨了大量的田地去造这个孔庙，在衢州城东北角的灵湖有孔氏南宗的家庙，建于宋代，南宋，完全和曲阜的一样。可惜南宋末年毁于战火，南孔的孔庙不存在了。而当四十八代延圣公，也就是孔端友跟随高宗南下的时候，我们知道北方很乱嘛，北方那时候都是战乱嘛，这个时候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在这样一个时期出现了南宋有一个延圣公，金有一个延圣公，伪齐有一个延圣公，正宗的跑了，金代也封了个延圣公在曲阜，当时还有个政权伪齐的政权，大家都知道也封了一个延圣公，有三个延圣公。到了元朝统一中国以后，有大臣上书元世祖说，孔氏南宗北宗只应该有一个延圣公，怎么会有两个呢？你这长房长孙一起下去，只应该有一个延圣公吗？那么按照大宗之法，就是按照长子长孙嫡长孙嫡长子这样下去的话，应该有孔子嫡传后裔。当时在元代的时候还寄居在衢州，还住在浙江衢州呢，已经完全变浙江人了，应该有孔端友的后代袭封，这个没有争议的，在元朝时候没有争议的。元世祖一看 OK 好的，你这是对的，所以就钦定南宗为延圣公，并且下令从浙江衢州搬回曲阜，因为这个是孔子的老家，你到那边去来奉祀。至元十九年，也就是1282年，已经是元代了，南宗的第六代延圣公，也就是四十八代孔端友之后，那么就是54代了，孔子的这个人叫孔朱，奉元世祖之召入京，对皇帝禀告说，我的六代先祖都葬在衢州，而且建有衢州家庙，自己尚有老母，实在不忍放弃衢州的祖坟返回曲阜，他愿意将延圣公这一爵位公爵嘛让给北宗的族弟，他当时有那个很远了，已经关系啊堂啊堂啊堂啊堂，对吧？我们的堂兄弟们一表三千里啊，一堂也挺远的，堂可以近，再一堂就远了。比如我的堂兄啊，这很简单，我叔叔或者我伯伯的孩子，我们的爷爷是一个人，对不对？再一堂曾祖父是一个人，再一堂高祖父是一个人，再堂下去你都不知道堂哪去了，对吧？但那个他已经六代了嘛，那时候他说，我让北宗的族弟孔挚让他继位了，我返回衢州奉养老母元世祖大驾在上。

是中国最应该挨这张纸的，由于战乱的原因没有。孔氏最让人关心多的，孔子他们家族的排名确定行辈是在明朝，明朝才定的，开始定，谁定的呢？朱元璋。朱元璋赐给孔氏家族八个字：公、晏、成、洪、文、曾、上、尹，八个，排八辈，等，很清楚啊，辈分很清楚。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因为要避讳啊，比如因为我们比如赢啊，赢这个是为了避皇帝的讳啊，弘也为了避讳弘历嘛，乾隆就叫弘历，所以这个弘就变成了这个弘，但是音是一样的啊，一共有八代。到了明朝天启年间已经不够用了，朱元璋刚赐过八个字，通通通八代过去了，剩下的十代都有了，字没了，不能排了。那么有65代延圣公孔英直奏准，孔家的排名都得皇帝批的啊，不能自己乱弄的。后续20个字：新玉传继广，昭谢庆凡祥，令德为垂佑，清昭念显扬。20个字，再往下排，很清楚的，报皇帝批准。其实到今天为止，就我所知啊，嫡系延圣公才到垂字辈，就到垂字辈，嫡系的延圣公啊。当然孔氏别的族人也许还有不知道，嫡系延圣公就到垂字辈，这个是排好多字没用呢。但是孔氏家族太大了，民国8年有76代延圣公孔令仪令字辈，大家看到吧，令德为垂佑，令字辈又拟了20个字，他觉得快用完了啊，他心里不踏实，报当时民国政府，就北洋政府期间的总统批准，又用了20个字。这样的话是孔子已经准备到哪一代了，大家知道吗？准备到105代，排名都准备好了，而且都是由大总统批准的。哪呢？建道敦安定，毛修赵离长，玉文幻景瑞，永系世续昌。就是如果一看孔昌什么什么的，那就是离开孔子105代，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的。如果看到续孔续什么什么的，离开孔子104代，但是应该还没有啊，应该还没有。值得说明的是，大家要知道，孔孟曾的后人是一样排名的。孔子、孟子、曾子三个家族是一样排名的，只不过各降一辈。呀，因为孟子和曾子是孔子的学生吗？小一辈吗？对吧？为了这三圣，雅圣啊，什么这几个都是圣人，都是排名的。所以这个名好几个家族共用的，而且不仅是这几个家族共用，因为皇帝这都是皇帝批准的嘛，所以还有好多别的家族啊也用了这个排名的，也按照孔家排的，因为都按照孔家的标准嘛，好排，所以这个排序是非常重要的。孔氏家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孔氏族谱，谁也超不过他。全世界有没有超过他的我不敢说，要有也极难，不大可能了啊。他的族谱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乱，当然有孔圣人的传统，同时孔氏家族认为修谱是大事，通过修谱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详世系，就是世世代代都清楚的啊，不会忘记，连叔亲，就是比较远的亲戚可以联络，像咱们现在实际上隔了三代恐怕就不大走动了，一般啊三代以后都找不到，也不用，现在也没有，现在都独生子女，也没个舅舅没个姑妈的，哪找去，两个一个没了就没了，还找什么，谁有堂兄弟表兄弟，没听说过啊，都没有了。但那个时候要连叔亲，就比如按照过去的规矩啊，十代不为亲，就咱们是亲戚也很清楚，但是咱们上11代才是一个老祖宗的话，就不大来往了，按照过去的规矩啊。
现代是两三代就不来往了啊，但是孔子。

家族不行啊，这中国第一文化世家他要联系苏青后轮仪啊，大家这个伦理道德联谊要非常讲究，严冒稳，严格的防范假冒和紊乱，续招募辈分要清楚啊，被遗忘别忘了还有个子孙没了，这不能丢一个子孙的，所以他是这个目的。修谱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清查外孔的渗入，我不有外边的孔冒进来的吗？严查严防死守，一个都不能冒进来，这是孔氏家族的啊。孔氏家谱从宋朝开始编写，目前还有明朝的孔氏家谱存在的，还在的。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修全族大谱，七年成功，修了七年，这个就非常重要了，规定非常严格。明朝天启年间就规定一子不能入谱，就不能乱做干爹了，你认了一个干儿子，按照过去一子你都跟我姓了吗？不能入谱，你可以继承我的遗产，那因为我认了你为一子了，我们没有儿子，但是你不能入谱，因为你没有孔子的血脉，这规定。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规定更加详细，一凡不孝不悌犯义生道邪污幽族见义等不准入谱，就说你不孝不悌违反了仁义，然后呢生道你出家当了和尚或者当了道士，这是不对，这太不给孔夫子面子了，你孔夫子的子孙儒家的你去到了佛家和道家，是可忍孰不可忍啊，邪污算命的当巫婆的搞巫术的不行，幽族见义你别一不小心去唱戏了，但是传统社会啊，今天那都是大明星，当年不行啊，建议你去做吹鼓手啊，叭叭叭，或者说给人抬轿子都不能入谱，你只要干过这个就不许入谱，所以这个谱里边不是所有的孔子后代都在的啊，孔子后代有被除在外边的。然后修谱都是集资，所以规定每个人男丁交8分银子，不交不许入谱，还有交不起入不了谱的也有的，孔子后人有很多也就是很穷了嘛，交不起你就过一家五口人，8分我要交4000银子啊，这在当时是笔钱啊，交不起没办法了，那也不许入谱。那么这个里边就非常有意思了，像乾隆年间还有规定，养异姓为子，赘婿冒姓，子随母嫁携来同居，不得入谱。什么意思呢？养了一个自己没孩子去收养一个悄悄的，不能入谱，查出来不得了的事啊！完了以后赘婿冒姓倒插门的不能入谱，咱们中国有倒插门女婿的是吧，家里只有3个闺女招一个倒插门女婿，生下的孩子姓这个姓，过去有的，而且这个孩子大家要知道，比如三个闺女吧，第二个闺女招了个倒插门女婿，这个人的孩子叫前面那个不叫大姨的，叫大伯，叫下面那个不能叫小姨的，叫叔。孔氏家族规定倒插门的不行，子随母携来同居不托幽嫔都不许啊，很严很严。这一下他还有一个孔氏家人还有相互监督检举报告的责任，你如果发现我隔壁邻居这一个孩子是认养的，或者隔壁邻居都不对，有人带来的，他也交了8分银子，不行要举报，不举报不得了啊。那么有一些比较远的孔子的家族，这些比较疏远的支派，比如已经跑到很远了，那他自己也修谱，他自己修的，修完以后必须盖上严圣公的大印才算认可，不然不认，不然你就是假的，就是外孔不是内孔，一定要盖印。现在盖过印的这种小支派的谱我们知道留下来的只有8部，就有的跑的，这很有意思。一般说来，作为圣仪的孔氏宗族，也就是孔子后代，往往自称内孔或真孔，他分得很清楚的。

0: 把同姓不同宗的孔氏称为外孔或伪孔，然后分得很清楚。这个里外曾伪是有没有孔夫子的血脉为标准的，你有没有？有就是内就是曾，没有就是假就是外，啊，这个我们能理解吗？因为历代都有好多不是孔子血脉的人，孔子后来后代也多嘛，想冒进去，冒进去以后机会多，当官的机会多，还有一个孔子的后代可以少交税，甚至不交税，可以不服徭役，可以不当兵，这在当年不得了啊！只要在孔子家谱上有的，县官不敢来问你收这个东西了，所以很多人会冒进去。那么这个就有了，在曲阜本地，曲阜本地的孔也不是个个都是孔子的后代，还有外地有很多孔就冒进去了。但是在曲阜很难，因为曲阜他的家族组织非常严密，大家严防死守，相互检举揭发，很难冒。孔姓在今天中国姓氏里排在第83位，总人口约270万，占全国人口0.22%。
1: 马年起星辰，辉行伴您行，存款到辉行，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1: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Yeah, Rohan.

是个普通女孩，但是却难以琢磨。我的摩托坐上却不会熄火，听我怎么说，不如看我怎么做。我会烧光路过的花，把你变成最后一朵。

是个普通女孩，但是却难以琢磨。我的摩托坐上却不会熄火，即使我们可以欣赏那些花，烧不烧的你也会是最歪的脑壳。问我如果我会失败，我要过每处伤口是你亲手缠的绷带。

0: UCY。
1: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叶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8: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3件事，请记牢： 一是清积水，一闻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钉，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黄昏的橘色天际线慢慢融化在城市的轮廓里，欢迎你来到日落时光。有人说，青春是一张一旦开始就没办法暂停的唱片。我们在旋律里遇见勇气、遗憾、怦然心动，也学会释怀与成长。希望这些歌像老朋友一样，陪你捕捉那些散落在风里的回忆，在日落的静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共鸣。如果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那么那些曾被误解或忽视的灵魂，在绽放时是否会更加绚烂？第一首歌，让我们在蔡依林的诉说中，去拥抱每一种独特的存在，记住那份生而珍贵的温柔力量。

在喧嚣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在心中暗自期待，会有那么一个人看穿你伪装的坚强，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微光。接下来的这首歌，或许会让你想起那些无声的守护，来自林俊杰与五月天的《呐喊》。

当骑士冲破了黑暗，我们需要的是一点点甜蜜的慰藉。爱是什么？是方大同歌里那种带着灵魂乐转音的浪漫疑问，也是我们永远研究不透却永远向往的课题。一起来听这首经典之作《爱爱爱》。

从热烈追寻爱到学会在爱里释怀，大概是成长给我们最深刻的课题。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握住的手不得不松开，五月天的这首《知足》会告诉你，有时候拥有过就是最璀璨的星空。

虫鸣声渐渐远去，夜幕低垂，我们总会忍不住去想，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是未知的冒险，还是平淡的日常？在卢广仲的歌声里，每一个明天都像是一个等待拆开的礼物，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当我们在期待明天时，总有一些古老的香气跨越时空而来，萦绕心头。林俊杰的这首歌仿佛将一段尘封的故事缓缓展开，在悠扬的旋律中，我们仿佛能嗅到岁月沉淀下的一缕幽香。

从千年的香气中回过神，我们不妨推开窗，迎接一阵清爽的微风。方大同的春风吹，就像是一阵穿堂而过的凉意，吹散了旧日的尘埃，也吹来了那些关于初恋和重逢的微甜气息。

春风拂面过后，有些故事终究还是走到了分岔路口。你还记得那个在毕业册上写下"勿忘我"的人吗？五月天的这首《后来的我们》，唱的是遗憾，但更是一种温柔的祝愿，希望后来的我们，在各自的生命里都熠熠生辉。

告别了后来的我们，才发现能够携手走到现在是一件多么珍贵的好不容易。方大同的嗓音总是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这种细腻的情感，让我们在歌里感受那份历经波折后依然紧紧相拥的坚定。

从现代的温情中抽离，让我们乘着时光机回到泛黄的旧时光，听周杰伦为方大同谱写的这首《上海1943》，在斑驳的弄堂和泛黄的老照片里，寻找上一代人含蓄而深沉的爱恋。

从老上海的弄堂走出来，我们回到这个需要更多体温的夜晚。有时候，千言万语，或许都不及一个无声的拥抱。五月天的这首《拥抱》，就像是深夜里的一个温暖怀抱，接纳你所有的疲惫与不安。

拥抱过后，我们也要学会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一份轻松的心态。如果生活偶尔对你做了个鬼脸，不如学学蔡依林这首歌里的态度，偶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俏皮和洒脱化解那些小小的不完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

0: 偏心蓄力。
1: 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0: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1: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0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

0: 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8: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7: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2: 打开全屋灯光，
13: 来了。
1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3: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5: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4: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6: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7: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8: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9: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0: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模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9: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21: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9: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的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3: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24: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固尽固、应拆尽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3: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第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0: 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0: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4: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5: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 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

0: 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1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6: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

0: 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十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2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当地时间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此刻提示，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览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

0: 是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八月六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两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它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日本释放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声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年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0: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啊，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 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

0: 军用机场，打他的兵工厂，打他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2: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呢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5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0: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啊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 白宫以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它不仅仅是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

0: 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啊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啊这种减少啊外交的啊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2: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 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2: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地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 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去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0: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了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把这个通道打通。
3: 马年启星城，徽航伴您行，存款到徽航，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0: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9: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0: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9: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9: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9: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当白昼的喧嚣随着最后一缕晚霞沉入地平线，城市的呼吸也渐渐变得平缓，此刻的你是刚刚踏上回家的路，还是已经安坐在一隅属于自己的角落？夜色如墨，恰好铺开我们白日里折叠起的心绪。今晚，让这些旋律化作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拂过你忙碌的肩头，陪你在悠扬的音符里打捞那些关于思念、关于方向、关于心安的故事，一同寻访那条名为归途的温暖航线。当夜幕完全笼罩下来，感官似乎也切换到了另一种模式，白日里被掩盖的细碎情绪开始探头，有没有一首旋律能恰好地安放这种宁静中带着些许怅惘的心情？这首静夜思乡曲像一封写给过往的漫地信件，它不急于抵达，只将那份对远方的牵挂揉碎在舒缓的旋律里，让我们在这份静谧中允许思绪短暂地溜个号，回到记忆里那个泛着暖光的地方。

思念如果是静的，那归家的脚步便是动的。从沉静的乡愁中抬眼，我们仿佛能看见那些披着星光赶路的身影。如果说上一首歌是窗前的一轮明月，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夜归汉》就是月下那条尘土飞扬却无比坚定的路。它带着一种步履不停的侠客气，唱的是踏遍山河风雪夜归的孤勇。一起听听看那份深藏在粗粝外表下的急切与温柔。

听完这风尘仆仆的夜归汉，我们感受到了赶路人的那份迫切，所有的跋山涉水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动作，推开那扇门。而这推门的瞬间便是世间最圆满的动词，归来。这首名为归来的歌少了几分急促，多了几分千帆过尽的踏实感。它像一句轻声的宣告，告诉那些等待和漂泊，无论走了多远，总有一个原点在等你。

0: chile. Lo con duga. Pisa chile semle.
1: 门开了，为什么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无可替代？这首若不是因为你，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深情的注解。在归途的终点，往往站着那个让我们魂牵梦绕的人。旋律从上一首的圆满感中延伸出来，转而变得细腻缱绻。他仿佛在细数那些看似平常却珍贵的瞬间，低声诉说着，所有的归心似箭，都是因为心有。

沉醉在因爱而归的温情里，我们的心也跟着变得柔软。既然方向已经确定，不如带着这份确定感继续上路。这首与主题同名的《归途》就像一份详尽的情感地图，它不刻意渲染悲喜，只是静静地陪着你，把沿途的风景都收入眼底。无论你此刻正行驶在灯火通明的街道，还是在脑海中描摹未来的形状，愿这首歌能抚平你眉间的微蹙。

刚才我们走过的是内心的归途，现在不妨把视角拉远，看一看天色。如果说现代人的归途大多在深夜，那么在古人的诗意里，归途最美的时刻，或许就在这日暮归途的剪影里。这首歌有着夕阳般的饱和度，温暖而略带遗憾。它描绘的是天色将晚，人影相依的画面，有一种把喧嚣关在门外，把安宁留给彼此的笃定感。

从日暮走到夜深，我们终于回到了那个具象的坐标——屋檐下。归途的意义从来不在于路程的长短，而在于那个屋檐是否能让你感到心安。这首《心安的屋檐》干净的像雨后屋檐滴落的水珠，清澈地敲打在心上。它唱出了一种最简单的幸福哲学：世界再大，大不过一个能让你卸下防备、安然入睡的角落。

有了遮风挡雨的屋檐，灵魂便有了安放的容器。紧接着这首《心有所栖》更进一步地探讨了精神上的归属感，它像是一阵穿过弄堂的晚风，带着烟火气，也带着自在。旋律里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告诉我们，真正的归途是找到心灵的栖息地。愿我们都能在纷繁世事中找到那方让灵魂伸懒腰的空间。

向内探索的过程。这首只有两个字的新规，听起来更像是一场庄严而宁静的仪式。它剔除了繁杂的修饰，只留下最纯粹的期盼与告白。当音乐响起，仿佛所有的浮躁都被一一抚平，我们不再追问远方在哪里，因为此刻心即是故乡。让这首深沉的旋律带你完成一次精神上的着陆。

当心灵找到了归宿，我们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盈。心定下来后，竟生出了像风一样出走的勇气。这首歌的出现，像是给这个静谧的夜晚打开了一扇天窗。它带着一种洒脱的律动感，告诉我们，归途不一定只是安于一隅，也可以是带着家的内核，去尽情地拥抱广阔天地。这种自由源于内心的丰盈与安定。

像风一样流浪的再远，总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牵引着我们。出走的尽头是归来的路，这首《归路》便是在自由飞翔之后的温柔折返。它有一种阅尽千帆后的成熟视角，不再像最初那样急切，而是多了一份从容和慈悲。无论看过多少风景，最迷人的依旧是那条通往心底的来时路。

又一次听到"归来"这个词，但心境已然不同。如果说第一次的归来是推开家门，那么此时的归来更像是精神上的凯旋。这首同名歌曲带着一种更宏大的叙事感，像是张开双臂迎接每一个归航的灵魂。它不再局限于某个人、某扇门，而是对世间所有圆满结局的礼赞，温暖而辽阔。

在这条漫长的归路上，我们从不孤单，因为归途有风。这首歌里的风神不是阻碍，而是一种温柔的助推，是来自远方的呼唤，也是耳边的呢喃。旋律响起，仿佛车窗摇下，晚风灌进来，带着熟悉的气息。它告诉我们，别怕走得慢，只要方向对，连风都会来接你。

风继续吹，而我们的心境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同一首歌名的再次响起，或许是为了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感受这份风。如果说前一阵风是温柔的催促，这一阵风则是自由的陪伴。它更深沉地诠释了漂泊与安定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明白，只要心是定的，无论走到哪里，归途皆有好风相送。

传说中，青鸟是传递幸福佳音的信使。作为今晚的最后一首曲目，《青鸟归》带来了最终的完满。它像是划破夜幕的一道轻盈弧线，衔着关于心安的所有答案，稳稳地落在听者的肩头。这轻盈的一笔，为今晚关于归途的厚重思考画上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省略号。愿这只青鸟也能飞进你的梦里。

0: 随着青鸟归巢的羽翼收拢，我们今晚的夜行之旅也缓缓驶入了温柔的港湾。我们从静夜的乡愁出发，一路踏过夜归的尘土，在日暮的剪影里寻找心安的屋檐，最后发现，无论是像风一样出走，还是在归途中迎风前行，我们找寻的不过是一个心有所期的当下。夜色再深，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路途再远，心安即是归途。愿这些旋律织成的毛毯能包裹住你今晚的梦。晚安城市，晚安夜归人。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
4: 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峰。

0: 世纪大厦七楼。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7: 2020年一月的一天，一名中年女子来到了辽宁省北票市的一家建设银行营业厅，向业务员出示了一张33000元的存单，说要将自己账户上的这笔钱全部取出。当银行的业务员接过存款单一看，大吃一惊，随即向警方报了案。
8: 人银行工作人员就报警了。哎，警察，咱们民警到现场一了解，说这个存单呢是假的。
7: 工作人员经过一再检查确认，证实该存单是伪造无误。而得知存单是伪造的，那名女子也满脸惊慌，愣在当场。随后她被民警控制做进一步调查。经查，该名女子叫孙云莲，是北票市台吉镇人。面对警方的询问，孙云莲说她并不知道那张存单是伪造的。她清晰地记得2016年5月2日，她在北票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了整存整取33000元的3年期的存单。可是当她到农村信用合作社取款时，却得到了一个令她一头雾水的答复，之后她才来到建设银行取款的。
8: 去这个咱们信用社去取钱，到信用社你在我们这儿取不了钱。
7: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单变成了建设银行的，随后又在建设银行被告知存单是伪造的，孙云莲彻底懵了。他疑惑自己的存单和钱去了哪里呢？民警调查发现，孙云莲确实曾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存过33000元钱，但这笔钱早在2017年5月就已经被人取走了。取款单上显示，代为办理取款人的签名为郭鹏。那么郭鹏是谁？孙云莲的存款单又是如何落到郭鹏的手中呢？提到郭鹏，孙云莲大吃一惊。他说自己异母同胞的妹妹叫孙云英，而郭鹏则是妹妹孙云英的儿子，自己是郭鹏的二姨，难道将自己的血汗钱拿走的竟是他？

0: 亲属，让他们感觉被骗了。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根据亲友眼中如此优秀的郭鹏，为什么将贪婪的手伸向自己的亲人们？而亲友们为什么在被骗几年后才知道真相呢？
2: 报告史班长，今天准备一个证据，被告人已提到候审，此时该停止。
3: 2021年7月6日上午，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与以往传统的庭审方式不同，在疫情防控这个特殊时期，此次庭审是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进行。由于本案的被害人全部是被告人郭鹏的亲属，涉案金额巨大，因此格外引人关注。部分被害人旁听了此次庭审。
4: 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
3: 法庭上，公诉人提到，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郭鹏是在2017年开始实施犯罪行为的。第一个被害人就是郭鹏的二姨孙云莲。那么，孙云莲的存款单是如何落到郭鹏手中的？
2: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害人孙系被告人郭二姨孙于2016年5月份将自己积攒的3万3千元钱存于北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并把这系郭母亲保管，孙将孙儿存单存放在自己家后厨立柜内的黑色夹子里。
3: 说到这笔钱，孙云莲感到异常心酸。他说自己是北票市台集镇的农民，农忙时他种地，农闲时他外出打工，多年来省吃俭用才积攒了这笔存款。这笔钱是孙云莲留给儿子以备不时之需的。出于信任，孙云莲将存款单交给妹妹孙云英保管。根据郭鹏供述，他是在无意间听到了二姨孙云莲和母亲孙云英的对话，心里随之生出贪念。
5: 孙某英和孙某莲聊天的时候提到了这张存单的事儿，放在什么位置他都听见了，然后他就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的盗走了这张存单。
3: 手里握着那张存款单，郭鹏感到那笔钱与他只有一步之遥。他知道要想将钱取出，必须要有二姨孙云莲的身份证。
5: 他谎称呢，他高考政审需要他二姨的身份证，又骗取了他二姨的信任，他二姨把自己的身份证也交给被告人郭某。
3: 就这样，2017年5月，郭鹏秘密窃取了孙云莲存放在其家中的33000元储蓄存单，并持孙云莲的身份证到北票农村信用合作社储蓄所，将存单中的定期存款及利息取出。那之后，郭鹏也曾惴惴不安，但不是出于愧疚，而是担心自己的行为败露。保存存款单的黑匣子是空的，他必须尽快想出弥补的办法。
0: 为了避免这个事败露，嫌疑人郭某啊，又从网上买了一张假的存单，放到这个他家原来放真存单这个位置。
3: 郭鹏从没想过，这是二姨孙云莲辛苦多年才积攒的血汗钱，而对于郭鹏，孙云莲从未产生过丝毫怀疑。不仅是他，就连郭鹏的母亲孙云英也没有看出其中的破绽。因为在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家人和亲友们眼中，郭鹏是公认的优秀学生。他自小学习成绩优异，谁会想到这样一个前途似锦的学生会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呢？就这样，一张伪造的存款单静静地躺在郭鹏家中2年多，直到2020年1月，孙云莲去银行取款，才被告知存款单是假的。
4: 被告人郭以非法占有其公物，窃取他人银行存单并取现，之后为了掩盖其犯罪事实，又致使他人伪造银行凭证，用以欺骗被害人，应当以伪造金融票证罪、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公诉机关认为，尽管孙云莲和郭鹏是亲属关系，但郭鹏的行为仍属于犯罪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事实上， 郭鹏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对亲人是一种伤害，但他没有就此收。

0: 手。经依法审查查明，2017年8月，他又将贪婪之手伸向其他亲戚。而此时，郭家人正在准备为郭鹏的一件喜事庆贺。
1: 听他亲朋好友介绍，他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直担任就是班级的班长，所以说他在亲朋好友还有他父母眼中就是个学习特别优异的孩子。2016年他高考失利了，复读，2017年再高考。
0: 2017年8月的一天，郭鹏家中发生了一件在众人看来是天大的喜事。鞭炮声在郭鹏一家所在的村子嘹亮地响了一整个早晨。当天，郭鹏和其父母以及所有的亲戚都喜气洋洋宴请宾朋，那是一场升学宴。
2: 是被告人郭鹏身份证实，2017年郭高考成绩是541分。
0: 郭鹏的母亲孙云英正是说，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摆在了众人面前。郭鹏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多年寒窗苦读终于金榜题名，他前途一片大好，亲戚们也感到十分骄傲。
3: 从小学到高中的班长，考上不少呢。
0: 当时郭鹏的二姨还不知道自己的积蓄已经被郭鹏秘密窃取，并已经挥霍一空，其他亲戚们也不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骗局刚刚拉开帷幕。
4: 郭鹏带着所有亲戚的期望去了大学报道，他告诉亲戚们自己在学校参加了军训，结交了新的朋友，忙着开始新的生活。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到2019年10月期间，他以各种急需用钱的理由在亲戚们那里骗了177万多元。亲戚们不能理解，上大学需要这么多钱吗？怎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花销呢？大家产生了怀疑，开始想方设法了解郭鹏的情况，结果令他们异常震惊。
0: 被骗的亲戚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并不富裕的普通家庭，这场骗局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灾难。那么郭鹏是如何让这些亲戚一步步走入他布下的骗局的呢？郭鹏的母亲孙云英在证人证言中提到，2017年10月，刚刚在大学里生活了一个月的郭鹏突然回家了。
2: 说他在学校训练时，有人从高处掉下来对他接触，他因为救人腰受伤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学校认为他特别优秀，让他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念书，但是需要把大一到大四都念完才有资格去。可以交从大一跳级到大四的学费，跳级的学费大约是23万元。
0: 郭鹏的母亲孙云英说，对于他们这个经济拮据的家庭来说，那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但为了支持郭鹏完成学业，孙云英还是倾其所有凑齐了这笔钱交给郭鹏。那之后，郭鹏常在学校和他视频聊天，视频中郭鹏身穿蓝色衬衫，孙云英认为那是属于警察这个职业特有的颜色。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喜讯向这个家庭涌来，亲戚们听说郭鹏还没毕业就已经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2: 我要跟朝阳市公安局签聘请合同，签完合同以后就能到朝阳市公安局上班，一份合同要15000元，他好像要签10多份。
0: 对于有着大好前途的郭鹏，叔叔和婶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3: 毕业了，好像找了人都给退回来，他们都掏保人，掏一回两万。
0: 事实上，不只是郭鹏的叔叔婶婶，郭鹏还以类似的理由将贪婪之手伸向几个表哥表姐。经依法审查查明，从2017年8月份到2019年10月份，被告人郭鹏编造了办警官证、考资格证、买学习资料、安排工作、签劳动合同、考研究生、在北京落户口、在北京买房子等急需用钱的理由，从亲戚戴某、孙某处骗取人民币86万多元。在明知自己家无能力偿还的情况下，郭鹏通过其母亲孙云英从亲戚陈秀丽、戴某、孙云珍处借了人民币91万多元。
5: 起诉书和你之前送达的，给你送达的起诉书在指数数额上有变化，你 注意到了吗？
6: 嗯，注意到了。
5: 数额由之前的178,5,343元变更为176,476,443元，对吗？
6: 对。
0: 经检察机关核实，被告人郭鹏骗取亲戚们的金额总共是176,473元。
1: 郭某呢，从小就听话，学习成绩又优异，性格开朗。
0: 他们信任的郭鹏蒙骗，不惜倾家荡产，四处举债支持郭鹏的学业。但是事实真相令人大跌眼镜。
2: 2017年，你考取中国金融学院吗？
6: 没有。
2: 你都以什么理由骗取你父母和亲属财富的？
6: 就是以办户口、买房子之类的。
0: 2020年1月，亲戚们对郭鹏无休止的要钱行为产生了怀疑。在郭鹏曾经就读的高中，他们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
7: 郭某啊，在高考之后，他的学习档案并没有调走，他当时高考考了311分。
0: 这个分数让了解他的亲戚们异常惊讶，他们不能相信一直学习成绩优异的郭鹏怎么会只考了311分呢？这个分数意味着郭鹏根本没有考上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1: 是被辽宁省一个某职业院校给录取了，然后他为了取得他这个父母还有亲朋好友的信任吧，他又在网上购买了一张假的录取通知书，等到开学的时候，录取他那个职业学院他也没去报到，然后他就去了沈阳打工，去一个洗浴中心，打工一段时间，他发现是又累，工资又低，然后他就不干了。
0: 亲戚们都以为开学后郭鹏去学校报到了，只有郭鹏自己知道那段时间他四处游荡。为了骗取父母和亲戚们的信任，他告诉众人自己在大学里表现优秀，很受老师的喜爱，营造了自己未来可期、前途似锦的假象。他先后用各种理由从亲属处共计骗取177万多元。
7: 到寒假他也是按期的回家，就是跟真的在念这个大学一样。在父母啊包括亲属一看这孩子这么出息，也感觉到很光荣。
4: 录取通知书是假的，办警官证、考资格证、安排工作这些事儿都是假的。郭鹏骗的这些钱，一部分是亲戚们平日里的积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亲戚们向别人借的。当大家发现被骗后，已经联系不上郭鹏了。后来警方在合肥将郭鹏抓获，查看了他的银行账户，发现只剩下几块钱了。亲戚们很是惊讶，郭鹏骗了这么多的钱，目的是什么？这些钱又去了哪里呢？
2: 你骗取你父母和亲友的财物都干什么用了？
6: 用于网络挥霍。
2: 你骗取的人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当时年纪轻，没考虑那么多。
0: 根据郭鹏供述，事情还要从2016年高考结束后开始。当时他高考失利，心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他想将自己隐藏起来，逃避这个事实。之后在父母和亲友们的鼓励下，他选择复读，但当时他已无心学习，开始沉迷在网络某直播平台给主播刷礼物。
7: 我们在对犯罪嫌疑人郭某啊进行讯问的时候啊，我们侦查人员也很好奇，就是说从亲属这里边骗取了这么多的钱，都刷到直播平台了，什么原因导致他就是痴迷于此？嫌疑人供述啊，他向这个主播进行打赏的时候，主播呀会对他进行一个吹捧，啊，他在这个直播间里啊也是感觉很有面子，很有一种获得感。
0: 郭鹏说，在网络直播平台那个虚拟世界中，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为了获得更多的尊重，他还为自己编造了新的身份。某直播平台的一位陈姓主播在证人证言中是这样说的：
2: 经证实，郭某此生

0: 此外，某直播平台上的潘姓主播也提到，郭鹏给主播刷礼物时出手十分阔绰。
1: 我在平台上专门收受直播礼物，2018年11月前后，郭给我转了大约4.7万，这些钱都是他从我这儿买礼物把钱转给我。郭和他在东北那边有7-8家KTV，他是 KTV 的老板。
0: 直播间的主播们对郭鹏所说的一些恭维的话，使得郭鹏逐渐扭曲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越陷越深。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他将通过各种手段从亲戚那里弄来的钱全用于充值到网络直播平台及日常挥霍。
2: 其中给一个魏某主播，刷礼物达到100万元左右，并且呢，郭某还与这个魏某在安徽见面10次左右。
0: 当亲戚们发觉事有蹊跷，带着疑问想要找到郭鹏问个究竟时，才发现郭鹏失踪了。当时和郭鹏一样处于失联状态的，还有郭鹏的父母。
2: 因为他的父母对他所有的亲朋好友吧，感觉到很愧疚。到现在呢，他这个父母与这些亲朋好友也是失去联系，不知去向了。
0: 对于郭鹏的行为，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郭鹏在没有考上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并没有上大学读书的情况下，伪造了考上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假象，并编造了上大学期间需要进修、考研、购买学习资料、跳级等理由，骗取重亲属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1: 其骗取的重亲属财物被其挥霍一空，严重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利。
2: 公诉机关呢，一共指控3个罪名，指控被告人是涉嫌盗窃罪、伪造金融票据罪、诈骗罪。
3: 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人有最后陈述权利。被告人说，今天我们虽然是远程网络庭审，但是咱们的被害人，也就是你的重亲属，也来到了今天的庭审现场。你有没有最后陈述的意见？
4: 有。
3: 是发表。
4: 第一，我认真的认罚。第二是由于我年纪轻，啊，一时淡薄。对不起家人和亲人，对我的信任。希望能减轻处罚，然后导致归还过来。没有了。
0: 庭审结束后，郭鹏的亲属们并没有离开，积攒多年的积蓄被骗一空，甚至还有人因此背上债务，他们感到愤怒，但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原谅。
3: 说你是对这个案子都全盘了解了吗？
2: 因为他们觉得被告人郭某呢特别年轻，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孩子，所以他们想给他一次这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0: 合议庭认为，被告人郭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郭鹏伪造银行存单，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告人郭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多名被害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均应予以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合议庭考虑被告人郭鹏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愿意接受处罚，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对其可以从轻处罚。
2: 诈骗近亲属的财物，近亲属谅解的一般可不做犯罪处理。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当酌情从宽。被告人郭某呢，这个被害人对他的谅解呢，只能是一种从轻的，就是酌定的从轻情节，不能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0: 2021年10月26日，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3: 被告人郭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万元。
5: 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75000元。
0: 对于法院的判决，郭鹏表示服判，并表示愿意早日回归社会，尽早挣钱偿还债务。年轻的郭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作为被害人的亲戚们心情一直不能平复。他们认为郭鹏之所以沉迷网络直播平台给主播打赏，最终身陷囹圄，是被那些主播欺骗了。
6: 我意思的话受骗了吧，妈才那啥，我再打出去吧，反正不能把他骗了。
7: 网络打赏频频引发纠纷，现实中已经有多起被害人向网络平台追讨打赏款的事情发生。那么网络直播打赏的钱能否被追回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杨玉娟教授的看法。
8: 打赏网络主播是一种民事上的消费或者是赠与，是否可以追回要看是否存在着法定的可撤销情形。所谓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啊，比如说打赏人和网络主播有一些不正当的交易，违反公序良俗，或者打赏人是一些未成年人或者智力低下这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用大额的夫妻共同财产来打赏，那么如果不存在这些可以依法撤销情形的，打赏的钱是不能追回的。但是在本案中，郭鹏用于打赏网络主播的钱是他盗窃和诈骗来的赃款，那就依法应当追缴。我国刑法规定，对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收益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如果是第三人善意取得这些赃款赃物的，可以不予追缴。但如果第三人明知是犯罪所得，或者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获得的，或者是无偿获得的，就应当予以追缴。
7: 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郭鹏沉迷于给网络主播打赏礼物，在虚拟世界寻找慰藉，不仅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也使他的父母亲戚们经济陷入窘境，感情受到伤害。希望这次经历能够让他彻底醒悟。
9: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

0: 峰，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叶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

0: 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1: 从古至今，这份甜蜜始终浸润着我们的味觉和心田，让我们有一种甘之如饴的心态，或是苦尽甘来的期盼。甜蜜的追求催生出种种美妙的甜品，也揭示了甜蜜有度的道理。野马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难舍之甜。
2: 假如我们能够穿越到宋代，走在东京或者是临安府的大街上，各种各样的甜食啊，尽可以让我们一饱口腹之欲。一路走来，能够看到有甜味的糕点，包括蜜糕、方糕、栗子糕、枫糖糕、乳糕等等。这个方糕外皮是用糯米制成，里面包的是芝麻、豆沙、枣子打成的泥儿，有的呢还会加入桂花、蜂蜜，吃起来甜软香糯。枫糖糕是用面和鲜花酱加蜂蜜做成，松软可口，香味浓郁。除此之外呢，还得推荐一种名为低酥爆螺的点心，又好看又好吃。将牛奶当中分离出来的奶油兑上蜂蜜蔗糖，凝结之后一边挤一边旋转，制成了小点心，底下圆上头尖，形成一圈一圈的螺纹，又名低酥爆螺。学者们考证，在宋代街面上已经出现了专门制作甜食的商铺，他们成批的制作，然后批发给小贩到集市上零售。那么这个时期除了糕点小吃之外啊，还出现了专门的糖果。
1: 南宋时期，一本专讲以甘蔗制糖的著作《糖霜谱》记载了糖霜的制法。后世学者们认为，其中所谓的糖霜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冰糖。其中谈到，制作冰糖要选在冬季，借助低温让糖更快更好的结晶，次年五月就可以取出晒干制成冰糖。奇妙的糖霜一上市，自然成了有钱人家争相追捧的畅销货。能吃上冰糖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在两宋时期史料里所记载的甜品，不少已接近我们今天的糖果。起源自唐代的酥糖，以芝麻、丹桂和糖制成，所谓细嚼丹桂美，甜酥流麻香。糖脆梅则是酸梅经过蜜渍之后的小汁，甜酸爽脆。冰糖与核桃仁、松子、活馅做糖霜饼，还可与青梅、橘饼、桂花活馅做成酥皮点心，叫大救驾。唐宋时期，中国古人的甜蜜时代已经到来了。
2: 回到宋代，除了各种甜点甜食，还可以享受到不亚于现代的品类丰富的饮料。宋代的大众饮品啊，有几大类，其中有一种啊叫可水。《士林广记》当中就有记录，杨梅可水、木瓜可水、五味可水、葡萄可水等等。制作过程也不复杂，将果品取汁与蜂蜜和其他的配料文火慢熬成了膏状之后放凉，喝的时候舀上这么一勺膏，用开水冲泡。除此之外呢，还有所谓的熟水。熟水啊，是将水反复煮开放凉，再加入果品和蔗糖密封，开盖喝的时候果香扑鼻，作为夏季消暑的饮品啊，是很不错的。市面上还有一种饮料，就是各式各样的饮子。 南宋世祀记中专门有凉水一节，也就是所说的引子，其中记录了干豆汤、豆水、鹿梨浆、姜蜜水、木瓜汁、紫苏饮等等。在那个时期啊，人们已经依据手头的材料可以制作出丰富多彩的饮品了，而且放心，绝对是纯天然的材料。
1: 时光流转，有些口味却始终传承不断。每逢白露时节，湖北孝感的家家户户都会吃上一碗暖烘烘的米酒，以当地的珍珠糯稻为原料酿出的米酒才会雪白粒大，颗颗悬浮。以蜂窝草、甘草、丁香等天然植物调配而成的酒曲，则决定了米酒的香甜度。足够时间的浸泡，精准把握好蒸饭时间和温度，摊晾后加入酒曲，剩下的精彩变化就要交给微生物们。半个多月的发酵中，酒曲中的糖化菌将糯米里的淀粉分解成葡萄糖，酵母又会把部分葡萄糖转化为酒精，甜味与酒香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头年的桂花让米酒平添了一种特别的清香，酿成的米酒甜润爽口，生津暖胃，唯有对大自然的深刻感悟才会催生出这份甜蜜。
2: 唐宋以来啊，还有一种甜蜜的食物，这就是所谓的蜜饯。那么这个蜜饯呢，我们可以理解成拿蜜来腌制各种水果，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蜜煎水果。比如说在唐代很有名的保存荔枝的方法就叫做荔枝煎。宋代的各类蜜饯实在是太丰富了，《武林旧事》就曾经记载了绍兴21年的一场豪华盛宴，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奢华宴会。这就是清河王张俊招待当时的天子宋高宗赵构的宴会。宴会分成了三个部分：初座、再座、正餐。初座这个阶段，除了水果干果之外，就是雕花蜜饯。这里头就有雕花煤球、雕花笋、雕花红团花等等。这其中特别谈到啊，雕花蜜饯的雕工了得，连小小的青梅都制成了荷叶的形状。这些菜肴真可以说是精致奢华。当然了，现今呢有一些早已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而有一些呢恰巧机缘巧合之下就被保存了下来。
1: 今天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关于甜蜜的解读，这就是极具地方特色的蜜饯。大理洱源春意盎然，这里是洱海的源头，和煦的阳光下青梅已挂满枝头，洱源的人们自有将酸涩化为酸甜的本领，用刻刀在梅肉上雕刻出委婉曲折的花纹，放入清水，撒上少许食盐以去梅子酸味，从空隙处挤出梅核，轻压成菊花状的梅饼。根据白族风俗，姑娘出嫁前要手做一盘雕梅，这是呈现给婆家的见面礼，一层梅饼，一层白砂糖，浸渍数月后，梅子已经从青色变成金黄，清香脆甜。到了元明时期，一项重要的制糖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更纯粹的甜蜜诞生。明朝崇祯年间的《天工开物》详细地记录了白糖的制法，因为用到了瓦溜，又叫瓦溜法。一口大缸，缸上架上漏斗形的瓦溜，以干草堵住瓦溜底部的孔，把砂糖倒进瓦溜，然后舀起黄泥水灌进瓦溜，再拔掉底部的干草。黄泥吸附砂糖中的杂质和色素，糖的颜色也变得雪白，更纯粹的白糖自然也带来了更加纯粹的甜味感受。
2: 明清以来，中国的糖产量不断增加，各种甜蜜的美食更加丰富，尤其在京城，京师饮食南北荟萃，宫廷菜自皇家流出，和民间菜肴交汇融合，品类和烹饪风格更加丰富， 比如现在咱们常说的拔丝，拔丝属于熬糖技术，虽然在历史上早就有了，但真正定型却是在清代。宣统年间的薛宝琛在他的《素食说略》一书当中啊，就写到了拔丝山药，将山药去皮儿，切拐刀块，以油灼汁，加入调好水冰糖起锅，即有长丝。拔丝菜的品种丰富啊，一方面是蔗糖产量增加，保证了民间对糖的使用需求，另外也反映出来啊，厨师们对于烹饪中如何使用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 在清代以来，中国的烹饪文化及前人之大成，到了又一个鼎盛之时，对于这种甜蜜物质的把握更是渐入佳境。炒糖色，这种古老的烹饪技法正是对甜味物质的巧妙运用，流传至今的经典名菜苏式红烧肉正是这种风味的代表。五花肉洗净切块更容易入味，料酒浸泡去肉腥，大火烧水煮肉，小火焐肉，所谓焐正是成就肉质滑嫩和弹性的秘诀。要入味就得舍得放糖，一斤肉一两糖，糖选择纯净透明的冰糖，炒出糖色，这是苏式红烧肉味道的关键。收汤菜成，入口肥而不腻，酥而不碎，甜而不粘，浓而不咸，浓厚的红烧肉汤拌饭真是绝配。糖醋软溜鱼背面，一道历史悠久的经典菜肴。新鲜的黄河鲤鱼以坡刀解为瓦龙花纹状，入热油锅炸透，以白糖香醋勾芡，用旺火热油烘汁，至油和糖醋汁全部融合，放进炸鱼，泼上芡汁即成，色泽枣红，软嫩鲜香，背面细如发丝，蓬松酥脆，甜中透酸，酸中微咸。当中国的古人们沉醉在种种甜蜜享受中时，遥远的欧洲大陆的人们越发贪恋着来之不易的甜味。
2: 16到18世纪期间，在欧洲，现代的制糖工业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展开，糖依旧是一种稀缺物，它的价格相对较高，只有权贵才可能相对自由地享用到甜味儿。这个时期啊，欧洲人对糖的嗜好，他们对糖的天生的那种高度的敏感性啊，可以让我们在一些艺术作品当中看到痕迹。比如说英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据说呢，这位女王啊太爱吃甜食了，她的牙齿基本都坏掉了，满嘴黑牙。法国王室和贵族也是这样。1701年，当时法兰西王国的著名画家、宫廷肖像画家亚森特·里格为63岁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绘制了一张画像。为了显示这位国王的王权和财富，里格费尽了心思。国王看上去威猛无比，不过嘴唇紧闭。据说呢，这也是这位画师的设计思路，因为路易十四在40岁左右就基本掉光了牙齿。其原因呢，也是因为他太爱吃糖，而当时又没有刷牙这些保护牙齿的方法，所以等到发现的时候啊，为时已晚，人们用尽了方法也没能保住路易十四的牙齿。在这个时期啊，因为疯狂的贪恋甜食，出现了一口蛀牙的现象，在欧洲贵族当中是很常见的，也成为了当时较为典型的一种富贵病。
1: 整个16世纪里，南美洲大陆成了欧洲殖民者的疯狂淘金之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先后到来，他们种植大面积的甘蔗园，再销售到欧洲获益。对甜蜜的贪婪和毫无节制，让欧洲贵族们往各种食物中加糖，由此诞生了一批黑暗料理：喝酒放糖，在肉里放糖，往牡蛎上撒糖。同时也诞生出了各种甜食，有用糖和杏仁做成的杏仁糖糊，或是用面粉、蛋黄、黄油加上糖烤成的甜饼。不过，当时的普鲁士人却总是窝着一肚子火，自己不产糖，只能吃进口糖，价格高低还得看别人脸色。 直到1784年，一名名叫阿哈尔德的科学家在当时的柏林近郊选育出了一种根部特别大、含糖量很高的甜菜品种，并把它命名为西里西亚甜菜。1801年，阿哈尔德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甜菜制糖厂。从此以后，甘蔗制糖一统天下的时代结束了，处在温带地区的国家也可以自己制糖了。
2: 在过去的数千年里，人们不断地改进制糖工艺，为的就是能够得到更加纯粹的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用了几千年的时间不断优化提取方式，最终完成了提取实验，从蔗糖或者甜菜里提纯出纯粹的蔗糖结晶。那么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物质呢？19世纪以来，许多化学家开始了对于糖的研究。1840年，法国化学家杜布伦福特在对蔗糖进行分析的时候，还展开了对蜂蜜的研究。他认为，虽然二者的味道都被称之为甜，但是蜂蜜和蔗糖带来的甜味感受是不一样的。他想要了解清楚这其中的甜味物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二者之间会有很大的区别呢？
1: 这个时期的化学家们已经懂得利用光学的方法对物质的化学结构做出初步的判断。杜布伦福特很快就掌握了这些手段。通过观察和对比，他判断蜂蜜中隐藏着另一种甜味物质。经过了巧妙的测试，他最终得到了一种油状的液态物质，它在此后被称作果糖。杜布伦福特认为，这种物质的结构完全不同于蔗糖。依靠着自己的实验能力，杜布伦福特在2年后提取分离出了另一种被人们广为使用的糖类——麦芽糖。随着人类对糖类物质的研究，一些化学家竟然制造出了一些超甜的人工甜味物质。
2: 逐渐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从植物当中提取甜味物质了，人们希望能够在化学实验室当中合成出含有甜蜜的化学产物。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小的时候守在爆米花机旁，师傅们把玉米大米放进去的时候，总会倒上一点白色的粉末，爆出来的米花它是甜甜的，我们都认为啊，师傅放进去的东西就是糖，后来才知道那是糖精。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爆米花要是放白糖的话，这糖会在高温下把玉米粘在炉膛里，不容易倒出来，所以一般情况下都加糖精，一来呢不会糊锅，二来啊只要放上一勺点就可以产生足够的甜度，节约了不少成本。
1: 1879年，俄裔美国科学家法尔伯格在研究完煤焦油的提取物后，拖着疲惫之躯回到了家。饭菜的香味使他忘记了洗手，抓起一块面包就吃了起来。突然他意外地发现，今天的面包味道很甜，甚至甜得发齁。他赶忙问妻子，面包里是否添加了蜂蜜或者糖，结果他得到了否定回答。此时法尔伯格才恍然大悟，他赶忙舔了舔自己的手指，甜味正是来自手上。于是他风风火火地赶回实验室，逐一检查实验用过的器皿。终于他发现甜味来自一种名叫邻苯甲酰磺酰亚胺的化学物质。此后他和自己的合作者从又黑又黏又臭的煤焦油中提炼出了一种白色的结晶体，法尔伯格称之为糖精，它的甜度约为食糖的300到500倍。和蔗糖相比，糖精的制造更加省时省力省成本，一时间受到了各地的追捧。然而随着它的普及，人们越发担心它带来的健康问题。宋焕禄，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教授，多年来他专注于探索食品风味的密码，他将针对甜味背后的种种奥秘做出解读。
3: 糖精它的甜度呢是蔗糖的好多倍，然后呢用来作为糖的这个代用品。 从机制来看呢，它满足了这个受体对甜味的感知而已。那它对身体呢，这个营养的那些好处，没有多少。而且它这个如果长期使用或者是过量的话，对身体反而有害啊。比如说，如果过量的话，它会引起我们体内消化酶的这个分泌，那么会导致食欲下降等等，带来一些内分泌的紊乱这样的问题。
1: 随着对甜味的了解更加深入，关于甜味机制也有了新的发现。
2: 伴随着对甜味物质的研究，科学家们也开始思考，甜味究竟是怎样被我们感受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所谓的味觉地图，简单来说，就是舌头的不同部位负责品尝不同的味道。舌尖更能感知到甜味，舌根更善于品尝苦味，舌头的两侧后半部用来尝酸，前半部用来尝咸。那么这张图是怎么来的呢？1901年，一位普鲁士王国的化学家汉尼格试图寻找甜味的感受机制，他做了一个实验，分别在舌头的不同部位滴下甜、酸、苦、咸的味道，用以检测舌头的不同区域对于味道的灵敏度。最终他发现，人类舌头的某些区域对特定味道的灵敏度会有所不同。这位化学家在完成了这个实验之后啊，没有继续下去。到了1942年，哈佛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艾德温·波林看到了关于这个实验的记录。他在整理数据的时候呢，犯了一个错误，把前者的敏感度差异啊当成了绝对值，简单的认为舌头的某些区域分别对应不同的味道，最终绘制出了味觉地图，并把它放到了自己的著作《实验心理学历史中的感觉与知觉》当中。因此，这张看上去很直观的味觉地图就由此传播开了。这张图从它出现那天开始就不断地受到了质疑，直到1973年，有一位科学家才真正揭示了舌头与味觉之间的关系。
1: 20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家琳达·巴托舒克在另一位同事的研究基础上重复了这个实验，并反驳了延续数十年的观点。科学家们最终确认，舌头不同部位对不同味道的敏感度的确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非常微小，并不存在所谓的味道地图。与此同时，科学家们还开始了对甜味受体的探寻。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位名叫祖克的生物学家带领着实验团队开始了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并最终发现了甜味受体。所谓的甜味受体如同味蕾的开关，当甜味来到时，这个开关会被瞬间激活，并将感受到的甜味信号传递给大脑，从而让我们明白甜蜜来了。伴随着关于甜味机制的探索，更多的甜味物质也被不断发现。
2: 糖精是最古老的合成甜味剂，也是人类为了替代蔗糖而进行的重要探索。然而它的出现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般，人们意识到甜蜜不一定非得依赖于天然植物，还可以用人工的方法来合成。在此之后，科学家们为了彻底了解甜味物质的构成，不断地创造出一些新的化合物。同时呢，有一些纯粹是无心插柳的研究，却导致了更甜的物质不断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甜味带来的健康问题的担忧也随之而来。
1: 科学家们不断探索，制造出更多更甜的物质，然而这也加剧了甜蜜的忧虑。科学家们发现，甜蜜的诱惑往往会导致我们为了那份甜味吃得太多，摄入过多的热量，结果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3: 现在年轻人都愿意喝奶茶啊，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但是据我所知呢，这个奶茶里边相当的含量是这个果葡糖浆。果葡糖浆实际上是它来源于淀粉，淀粉水解以后呢，最终变成葡萄糖。那葡萄糖再经过一个葡萄糖异构酶，把它变成果糖。那为什么要变成果糖呢？是因为果糖的甜度比蔗糖要甜，是蔗糖的1.8倍。那这个甜度好，口感好。
1: 对甜的热爱是人类的本能，但是更甜蜜的物质显然正在引发全球性的肥胖和糖代谢类疾病的问题，并影响着人们的健康。
3: 因为它这个口感比较好，要过量食用的话会导致代谢的紊乱啊，甚至有的说增加肝脏的负担，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科学的来认清它的本质。
1: 关于甜味的持续探索也让一些困惑不断得到揭示。
2: 随着对甜味的研究，一些有趣的现象不断被揭示。20世纪90年代，两位荷兰科学家注意到了一种被称作奇迹果的植物。其实呢，我们对它也不陌生，很多时候我们称它为神秘果。对于这种果实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要追溯到1852年。

0: 当时，查尔斯·达尔文收到了一封来自于遥远的非洲的信件，信件的主人描述出了一种神奇的植物，引发了达尔文的兴趣。写信的人叫威廉·丹尼尔，是一名英国陆军的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对植物学充满兴趣的学者。当时他驻扎在被英国人称之为黄金海岸的加纳一带，他经常会外出进行热带疾病的研究与调查，由此也见到了不少在欧洲大陆没有的植物。1852年，他写信给达尔文，说自己啊发现了一种很神奇的水果，这是一种当地特有的浆果，人们在吃酸玉米面包或者喝酸性饮料之前呢，都会嚼上几粒这种果实，它会使得难以入口的酸味呢变得特别甜。随后，丹尼尔还特地把这种植物带回了英国。受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呢，人们始终无法给出一个有效的结论。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科学家们才揭示了这种神秘的浆果能够使酸味食品变成甜味的奥秘。
1: 1968年，生物学家劳埃德·贝德勒博士初步揭示了味道奇迹背后的奥秘。他和另一位科学家发现，奇迹果中含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物质，奇迹蛋白。在人类的进食过程中，它们会立即和酸味物质结合，并同时联动激活甜味受体，结果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甜味。这个发现让人们了解了一种特别的味道转换机制。科学家们相信，未来奇迹蛋白一定会创造新的奇迹。
0: 现在我们能够获取的甜蜜更加多元。单说甜味饮品吧，不同的地区因为各自的传统和物产，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西北地区呢，有甜胚子，把蒸好的燕麦加入酒曲，经过发酵制成，夏天喝啊，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清爽解渴的饮料，平时呢也可以当做零食来食用。那西南地区，四川的冰粉就更让人难忘了，吃完火锅那冰粉是标配呀。冰粉啊跟冰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其实呢是一种来自于南美洲的叫做假酸浆的植物籽制作的。把这些黑芝麻粒大小的籽儿啊用纱布包好，放在清水里不断的揉搓，然后呢加入少量的凝固剂，就形成了半透明的凝固物，形状像冰，入口呢有一种清凉感，得名冰粉。冰粉呢是许多四川人夏天的一种美食。我们列举的呢只是这么几个地区，其实全国各地啊每一处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甜蜜。
1: 即便是今天，来自古老传统的甜蜜味道同样也会被现代人所喜爱。广东的糖水和甜品早就名声在外，到了夏天，广东人消暑解渴离不开一苦一甜，苦有凉茶，甜不缺糖水。传统的广式甜味饮品发展至今，形成了二沙三户。二沙就是绿豆沙、红豆沙，三户则是芝麻户、核桃户、杏仁户。而在当下，新式甜品不断出现，以姜汁和牛奶搭配的姜撞奶，甜中微辣，风味独特，还有暖胃功效。顺德双皮奶则以水牛奶为主要食材，加糖和新鲜的水果，好喝还有营养。今天，科学家们也在研究更巧妙的甜味获取方式。
2: 我们要减糖减盐，那么减糖可以用别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气味对滋味的相互作用啊，比如说我一个酸奶，我本来要加一定量的糖啊，那么我可以添加一些草莓味儿这样的香气的，可以来增甜，因此可以达到降糖的目的。
1: 营养学家们提示我们，对甜蜜的摄入应当适度，满足味蕾的享受绝不应当以影响健康为代价，这才是甜蜜的意义。
0: 人类的创造能力或许还可以在未来制造出更甜的物质，但就像我们的祖先所说的，五味和谐，过犹不及。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创造已经足以满足我们的甜味需求了，甜度适可就好，不必再多，触发我们的味觉享受带来的那份幸福和满足感。

0: 潮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琪，每次爸爸妈妈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

0: 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5: 当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来临的时候，你能面目清晰地想起几位老师？能记起的恐怕也都是温暖过心灵的老师吧。回忆曾经的老师，再回想自己的文学之路，似乎也能够找到一些前行的足迹。小学三年级，语文老师谢少云给大家上第一节作文课，拔回一些潮汕乡间常见的白花鬼针草到课堂上。同学们正觉奇怪时，少云老师让大家仔细地观察鬼针草，观察叶子的形状、色泽与纹路，与其他树叶的区别，观察花瓣的造型、颜色与数量，它们是如何组合连接，继而观察叶子与花的软硬度与湿润度，触摸时从手传递到心的感觉。从未如此细致入微地观察过一片叶子、一朵花。原来天天视而不见的鬼针草还含有这么多的真经，我那幼小的心灵一下子便被震撼了。以观察和描述为起点，少云老师带我们走上了一条趣味十足的文学之路。初一时的一节作文课，唐春喜老师带领同学们走新泾河畔，边走边讲解眼前的风景。走过小溪，两边的水竹为河面搭起了一座竹拱桥，平淡无奇的小河竟然如此的富有诗意。经过水塘，成群结队的狮头鹅是浮游在水面高歌，凉风吹拂稻田，沉甸甸的稻谷将金黄的稻穗压弯了腰，令人感受到丰收的喜悦。站在堤坝，渔船穿梭，渔民谈笑，渡客匆忙，钓者专注，从未如此留意新泾河边的世间百态。用文学的视角审视身边的人和事，春喜老师带我走上了一条书写故乡、感悟生活的文学之路。大一，老师舒志武是一名儒雅的老教授。记得第一节课是讲《鸡壤歌》，舒老师讲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传统生活，讲得诗情画意，将一位苍老而健硕的老农形象讲得无比生动，才发现原来诗歌的语言与意境是如此之美啊！不再是探究中心思想和词句含义的解读手法，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大风起兮云飞扬，从无边落木萧萧下，到采菊东篱下，在舒老师的引领下，文学成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美学空间，将审美引入文学，营造一个超脱现实的精神世界。舒老师带我走上一条乐在其中、通往幸福的文学之路。2019年盛夏，我去拜访少年时就很仰慕的语言学家林伦伦老师。林老师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 正以每周一到两篇的速度更新着公众号的文章，将枯燥晦涩的学术观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散文，又饱含深情地创作潮汕美食、游记、风俗，不为名利，只因喜欢，简单而纯粹的写作心态，从中既可看出林老师作为学人的故乡情怀，更可看到文学成为其乐此不疲的生活方式。在林老师的世界里，文学既焕发心灵光芒，也成为一种生命的方式。文学的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原来都是有路可循，只是当时枉然。老师点亮的是文学之梦，但他们点亮的又何止是文学之梦啊。我喜欢的一种颜色是白鹭的白，白云的白，白莲的白。白色若用来做鸟，那一团身影如雪、一世独立的白，必然就是诗一般的白鹭。自《诗经》起，白鹭便从一首诗飞到了另一首诗，如杜牧的《露思》：“雪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李白送朋友进三峡：“白鹭泉一足，月明秋水寒。人惊远飞去，直向使君滩。”白鹭的惊飞总让诗人能够找到诗的灵感，只是李白的白鹭让静显得更静了。白色若用来做云，是久居春山的鱼号，日日与白云相依，独来多任性，唯与白云栖。深处花尽开，痴眠人不知。这大抵是诗人低首，一阵清风，一墙花影，抬头云卷云舒，寂静欢喜。白色若用来做莲，是在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莲。莲的祖籍在池塘里，娉娉婷婷，莲一开，天地俱静。想念有人了，别人千里送梅，白居易是千里送莲。青石一两片，白莲三四枝，即将冬落去，心与物相随。亦有徐志摩见着睡着的爱人，心里叹成了一朵莲。他是睡着了，星光下一朵斜倚的白莲，他入梦境了，香炉里袅起一缕碧罗烟。宋代马远有一幅山水画叫《寒江独钓图》，他以严谨的铁线描画一叶扁舟，上面呢有一位渔翁一身素白，俯身垂钓船旁，以淡墨寥寥数笔勾勒出水纹，目光凝望之处，画卷留白。那片留白如同我们走在凡俗的光阴里，有忧患，有欢喜，亦有静水流深的境界。川端康成的小说中，白色是一种无瑕色、完美色，如雪国中，无论是自然当中的朵朵白色的花朵，还是晶莹洁白的橘子，亦或是一条白色的围巾，都充满着白色的质朴与素雅。我一生所爱的静，都是从白色里走来的。清晨白云下读书，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午后墨蘸笔尖，在纸上落成一朵一朵浅色的茉莉。黄昏经过一家陶瓷店，在瓷上看见了白头鸭， 一颗雪白的脑袋被黑脸绿身是映衬得格外的鲜明，于是青丝如许，忽然白头都翩跹在光阴之中了。光阴的花园里住着姹紫嫣红，住着人面桃花，住着紫气东来，我却独爱天地之间用白色做成的光阴，那里随处可见黛瓦白墙，清风白云。人生云卷云舒，只想有一壶茶，一缕墨，一卷书，让我浸在一朝一夕的白色里，无需多言，无需多墨，望一眼淡淡的白，心已坦然，悠然见南山。心安是一种境界，心静是一种能力。能力难得，境界难修，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为。苏轼一生命运多舛，却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活得乐观洒脱。他这颗心到底是安于何处，乐在哪里？要我说，安于为而不争，乐在心善心宽。他被贬偏远之地，也不怨天尤人，而是为当地的人啊做实事，并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我觉得人生在世，只要是不涉及原则底线，就不要和他人争得失，以得到自己的实力以外的东西。淡泊名利，也许真的会快乐许多。大千世界熙熙攘攘，争或不争，都是自己的选择。争，既要念着自己，也要念着别人，必然掺杂了许多不必要的情绪，心呢，就安不下来。而不争，如果是彻底不作为，那么心安就没有了支柱，即便暂时心安，也无法长久。那么，该怎样不争呢？古人说为而不争，一指处世之道是站在更高的层面，凡事可为而不去争。我的理解就是，不管别人是否要和你争，把你当对手，你自己都先放下，不把别人当对手，而是沉浸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按照做人做事的内在规律去办，不求谁来认可，但求尽心尽力，在放下内心纷扰，屏蔽外界负面影响，保持内心平静的同时，要把应该做的事做好，成功了高兴一下，不成功也不要太沮丧，相信自己，相信坚持，这样心就安稳许多。所以不争不是躺平放任，而是指为而不争，自己要有作为呀。如果把不争视作为随波逐流或者放弃，做事的标准降了，干劲儿减了，精气神没了，甚至把不争作为偷懒和放纵的理由，都是对不争的错误理解。不争是不刻意的跟别人争，但不是不跟自己比。杨绛先生曾经说过，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颇有同感，对别人的争我们要不在乎，做人做事保持非功利心，但要有内在的价值追求，要有自我认定，具备应有的基础和实力。与其与他人争，搅得心烦气躁，不如做好自己，不断进步。如果不想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不必要的争斗上，只想要安心专注做好自己的工作，那么不妨下决心远离一些热闹的消遣，保持一些对于应酬的疏离，让自己拥有更多独处的时间，提升自己心呢，也会获得安定和自在。读书、学习、工作、生活， 会更舒心和踏实，效率也会更高，幸福指数自然也会上升了。不争心自安，心安路更宽。为而不争还可以起到过滤的作用，把叮嘱自己的对手减少，把真心投入和帮助自己的朋友和伙伴留下来，静下心来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实事。在喧嚣里为而不争尤为难得，是宽容处事的姿态，是良好修养和人生智慧。努力是为了超越过去的自己，只要真正的去战胜自己，尽全力努力过，即使没有成功也没有遗憾。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意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

0: 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等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

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用青春和生命铺就了一条通往蓝天的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藏边防军人。
1: 1985年秋天，17岁的贾宏国参军来到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部队驻守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亚东地区，这里海拔起伏大，气候恶劣，一次巡逻就需要4-5天的时间。海拔4000多米的巡逻路上，积雪常年不化，长满高山杜鹃的陡坡旁便是万丈深渊。新兵夏莲第一次参加巡逻时，贾宏国就曾经因为不慎失足踩空，险些坠落到1000米深的山谷里面。
0: 我当时滑下去的时候，班长一把给我抓住，如果不抓住肯定我又没命了。后来班长就跟我说，你走后面，我们老兵走前面，我们把那个路趟出来之后，你就顺着我们那个脚印这样走。
1: 1987年的春节，亚东地区突降暴雪，乃堆拉国防公路一夜之间被暴雪给掩埋了，连队紧急派出一台推土机去为车辆开辟道路。当时原本是安排贾宏国随车作业，可是战友陶中国却主动要求前往，让贾宏国留下来抓紧复习。开辟道路的任务完成的还比较顺利，但在陶中国和推土机手完成任务返回营区时，在路上突然遭遇了雪崩。当连队人员全部出动搜寻了4个小时，终于从厚厚的积雪中扒出陶中国时，他早已经牺牲了。那一夜，贾宏国守在战友陶中国的遗体旁，满心都是无尽的悲伤与愧疚。
0: 当时推土机驾驶员他要带一个副手，他开始是选择是我，后来陶中国就过来跟我说，他说你别去，我去，你在家里面看看书。他的死比我死我还难受，因为他是替我去。
1: 在雪域高原守边的日子里，年轻的贾宏国与战友们并肩戍边，同甘共苦。有一次，他和班长龚毅被困在帕里荒原，两人饿得实在不行了，只能把一块压缩饼干掰开了吃，一直坚持到有人来救援。还有一次，他与连长李宝浪外出执行任务时，连长担心他吃不饱，特意把自己的面条分给他半碗。谁料半个小时后，两个人就遭遇车祸，连长不幸牺牲。这些经历让贾宏国深深地体会到，雪域边关纵然环境苦寒，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足以抵御漫天的风雪。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1988年贾宏国到团政治处担任报道员以后，他满怀激情地走遍雪原哨所，不遗余力地采写官兵们的戍边故事，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荣立了3等功。
0: 平时我们到哨所里面去采访，你比如说像到卓拉哨所，坐车只能到一个多人沟，走路上去大概还有30多公里，要靠战友来接我们才走得上去。所以说我在边防团的这种战友之间这个感情还要深厚一些。
1: 日复一日的坚守，让亚东的密林、邦达的风雪深深镌刻进贾宏国的军旅记忆中，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也成为他此生最深情的牵挂。1990年退伍回到老家安岳农村后，贾宏国曾先后担任村民小组组长、村党支部副书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带领村民修路架桥、发展产业。3年任期满后，他离开家乡外出务工，2003年回到家乡，再度当选为村民组长和村委会副主任。当年针对村民人均耕地少的现状，他召集村里的砖瓦匠人，组建了一支20余人的建房施工队，让乡亲们从此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0: 村民呢，如果外出打工的话，家里面照顾不了，如果搞一个民房修建队，就省得到外面打工，可以照顾家，庄稼也可以住，也可以挣钱。
1: 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贾宏国带领这支队伍走进4里8乡，不断地揽活建房，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挣得一份稳定的收入，家庭生活平淡而安稳。然而2019年，一张诊断书突然改写了他的人生，他被医生诊断为晚期间质性肺炎。医生对他说，这种疾病不可逆转，肺部将持续纤维化，直到生命的结束。眼看着生命进入倒计时， 贾宏国并没有消沉，而是以一种强烈的紧迫感立下一个心愿，寻访曾经一同在西藏边防服役过的战友，尽最大努力记录下他们在雪域边关的峥嵘岁月和退役后的奋斗人生，为戍边的战友们留存下珍贵史料。
0: 通过走访这些老战友，把他们当年在雪域边关奉献的事迹和坚守记录下来，把他们退伍回乡后的奋斗经历写下来，讲给更多的人听，这就是我的生命进入倒计时要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1: 在此以后的六年时间里，他带着呼吸机，拖着孱弱病体奔走四方，足迹踏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个区县，累计行程3万多公里，寻访了170多位退役战友。走访完老战友回到家以后，贾宏国又把采写的稿件整理汇编为文集《军旅右作》，书中生动详细地记录下众多老兵永葆军人本色、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故事。比如南部县老班长何国满退伍返乡30多年，凭着戍边练就的本领发展手工产业，建设高标准农田，带领群众逐步实现了小康目标。在谈到为何要采写何国满的事迹时，贾宏国介绍说，
0: 因为他是老支书，在农村带领村民发展产业33年任老人员，他手上的老茧跟部队俄枪的这个老茧是一模一样的，是一脉相承的，说明他的作风没变，本色没改。
1: 辗转寻访老战友，伏案写作老兵事迹的这些年，贾宏国得到了许多战友的暖心支持。远在拉萨的老班长公益得知他病情加重，不远千里送来便携式制氧呼吸机，嘱咐他一定要保重身体。当年也曾在亚东边防服役的七旬老兵张小张，虽然与贾宏国素不相识，但他也慕名而来看望贾宏国。他告诉贾宏国，退役这些年他已经8次重返雪域高原，而且立下遗嘱，希望离世后将骨灰安放在高原，永远陪伴长眠边关的战友。
0: 一般的人死了之后就是想落叶归根，他却要求跟他牺牲的老战友在一起。我说他这个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是一种高原情怀和边防情怀，这种战友兄弟情谊非常感人。
1: 除了全国各地的战友伸出援手，四川省资阳市和安岳县两级宣传部门和作家协会也为贾宏国的创作给予了鼎力支持。安岳县作家协会主席李文凯亲眼见证了贾宏国与病痛赛跑，矢志记录战友故事的全过程，内心非常敬佩。
2: 贾宏国呢，他一边和重病顽强抗争，一边记下在雪域边关戍守边疆的难忘岁月，记录下大家退伍之后踏实打拼的人生故事。这些文字呢，既是留给老兵群体的暖心史料，也是包含家国情怀的心血之作。
1: 2022年，贾宏国在儿子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亚东边防，他专门到烈士陵园看望了牺牲在那里的战友，还重走了一次巡逻路。当年巡逻路上为他们带过路的向导扎西的孙子，如今已经是驻守亚东的边防连连长，看着年轻的后辈已经接过重担，接续守护着雪域国门，贾宏国的内心满是欣慰。
0: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
1: 眼下随着病情日益加重，贾宏国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双手萎缩，打字愈发艰难，但他还依旧在坚持伏案写作。他动情地对记者说，人的生命终会落幕，但文字将成为永恒的丰碑。他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些在亚东密林里唱过的歌，在邦达草原流过的汗，那些长眠在高原的年轻生命，那些已经白发苍苍的退役老兵，他们的青春奉献和热血忠诚不会被风吹散，不会被冰雪掩埋。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

0: 重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5: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6: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4: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7: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4: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8: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2: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2: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2: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9: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8: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0: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8: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 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0: 块、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4: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5: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6: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5: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7: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5: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8: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5: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8: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5: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1: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部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0: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塘。

0: 洋库遇排河网遇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4: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5: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6: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5: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

0: 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雷。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媒称霍尔木斯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明确。美副总统称，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水平。霍尔木斯海峡能否重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烽火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在军事化野心？
1: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六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3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弥补。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地方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据了解，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

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首日的比赛中，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不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
5: 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4: 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6: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5: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但是美国方面公开称自己正参与相关谈判，这种情况下，阿曼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4: 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6: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志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 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5: 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表示，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
4: 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5: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4: 更多地区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5: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2: 唐时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 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11: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10: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2: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 18%， 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13: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10: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4: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0: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16: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10: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17: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10: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1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5: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19: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表示，
20: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19: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20: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式。实际上，12式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式，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19: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20: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19: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20: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 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

0: 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1: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设成，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0: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1: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它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0: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1: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样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4: 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5: 记者分别打开几
6: 清晨的风总是不急不缓，像一位故人轻轻叩响记忆的窗。今早让我们把时光拨慢，回到那个用歌声就能抚平一切的年代。他的声音是一把精致的钥匙，不打开热闹，只打开心门。无论你正被爱意包裹，还是在孤独中静坐，这里总有一段旋律能安放你此刻的呼吸。有一种孤独，不需要同情，反而美得像一首诗。当夜色深沉，万籁俱寂，独自一人并非凄清，而是一种难得的清醒。这首《独上西楼》便描绘了这样一种心境，带着淡淡的古典愁绪，让我们在婉转的旋律里品味那份属于月夜的宁静与寂寥。

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从诗词的意境回到人间烟火，感情里最怕的就是误解。有时候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真诚的辩解，当誓言被蒙上阴影，该如何让你相信我的真心？这首《我没有骗你》唱出的是一种急切的，甚至带着一点委屈的深情告白。

如果说刚才那首歌是热烈的辩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则是将爱沉淀后的哲思：爱到底是什么？是索取还是给予？它或许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长久的陪伴与奉献。让我们在这首《爱的箴言》里聆听关于爱的真谛。

明白了爱的箴言，并不意味着感情的道路就一帆风顺。当热情冷却，当故事走到十字路口，我们总会无数次地在心底问自己：是否该放手？是否真的结束了？这首是否道尽了在感情尽头徘徊不定、欲走还留的无奈？

每一次的是否背后隐藏的其实都是对爱的渴望。当经历了犹豫和挣扎，心门再次打开一条缝隙，那种对温暖的向往会变得格外强烈。这首《谁来爱我》唱出了繁华落尽后那份最朴素、最本真的孤单与期盼，

爱不一定总是轰轰烈烈的追寻，更多时候它像是一场温柔的同在。当心绪不宁时，不妨听一听这首《微风细雨》，它不劝慰，不焦急，只是像春天的和风细雨一样，轻轻拂过你的脸颊，让你在温柔的旋律中慢慢平复下来。

在微风细雨的轻拂后，心也变得柔软起来。世间多情总被无情恼，但多情本身也是一种珍贵的灵气。这首寄语多情人，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敏感灵魂的信，里面有牵挂，有叮咛，更有对世间情意的深深懂得。

既然是多情人，难免会在某个雨天因为思念而迷失了方向。既然心里有雨，不如就走入雨中。这首《雨中徘徊》带着一种迷离的美感，描绘了一个人在雨中独自行走的画面，那散落的水珠仿佛也是心事点点，